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转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7摄氏度，晴天，西风二级，湿度为71%。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的范围之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的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日均驰援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驰援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液性球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
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的突破。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被小学家长举报一事，学校调查后认定其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未予处分。人民锐评发文表示，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是没有分歧，而是能理性处理分歧，不是回避问题，而是能共同解决问题，避开对手思维的陷阱，莫要忘了我们本就该并肩站在一起。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了解今天的新闻。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解释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关注下一条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3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

前段时间，有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起了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广泛传播的内容，比如说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元到800元等等。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系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于不实信息。首先，网传文件并不存在。该文件虽以政策解读面貌出现，但通篇未提供任何文件文号、发布机关或者官方链接，属于典型的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出台过类似的文件。其次，网传内容是对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张冠李戴。2025年7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号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这些补贴的发放对象是0至3岁的婴幼儿，而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且普遍与户籍挂钩。造谣的人颇费心思，还捏造了老人得是主要照料人，每周照料时间不少于20小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每月可领200到800元，每月10号到15号直接打到银行卡，不影响低保、个税免征等诸多细节。看起来呀，像那么回事儿，但纯属虚构。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0至3岁托育服务补贴的时候，虽然间接惠及部分家庭，但从未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依据，两者本质无任何关联。业内人士指出，隔代照料在我国比较普遍，老人的付出值得尊重和认可，但就此发补贴不符合公共财政逻辑。育儿成本的分担需要托育服务、产假制度、弹性工作制等多方面政策协同推进。近年来，除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我国还出台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从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到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等，普遍受到育儿家庭的欢迎。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时，应该以官方发布为准，千万不要相信网上来路不明的信息。关注下一条新闻。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表示，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之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的范围。此外，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近期，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的工作，发现仍有不良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便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因此，为切实维护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阶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阶医保人员在演练中

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据了解，这次任务新测试使用的通信设备具有高带宽、低延时等特点，在通话质量和通信稳定性上有显著的提升。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的任务条件。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6月1号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的负责人。记者提问：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回答为：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失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记者提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该认定为驾驶疲劳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相关人士回答，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记者提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相关人士回答，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关注下一条新闻。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现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案例之一，花露水穿上马甲剪网线，岂能剪断调查呢？事情发生在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他们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2026年4月8号，国家医保局收到一条关于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的举报线索，举报称该药店存在可使用社会保障卡购买生活用品及保健品以及执行药师挂证等违规行为。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展开突击。

调查，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发现了顾客购买生活用品的画面，进一步比对同时间段内医保结算明细与药店销售系统记录，确认该药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案例之二，截图刷码套走救命线。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突击检查时，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该药通常用于急症、重症，价格较高，素有救命药之称。然而该笔结算既无对应的处方信息，也无购药人的身份登记。通过比对该药结算记录与对应的监控视频，检查组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调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经进一步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欧某的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东风分店的行为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案例之三，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同一中成药祖卡木颗粒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出现了两次结算的记录，首次为2025年12月12号，第二次为2026年3月3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现场检查发现，首次购药人王某俊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店的店长，该药在其他药店售价为每盒26.5元。王某俊利用自己参保人身份，通过医保报销每盒21.1元，个人支付购盒入药品6.4元，随后凭借担任店长的便利，将药品在自家药店加价至每盒38元销售给程某，一进一出间赚取差价每盒21.6元。医保基金为王某俊承担了大部分进货的成本，而药店却通过倒卖转手获利。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涉嫌倒卖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案例之四，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县民康药业有限公司部分医保目录内药品存在多次结算的异常的记录。案例五，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在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突击检查时，发现一张社会保障卡被藏匿于收银台的抽屉当中。根据医保的管理规定，定点药店严禁留存参保人社会保障卡，而参保人宋某华的卡却长期寄存于此。经过调查，该卡多次在宋某华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使用个人账户结算中药费用，累计金额约1100元。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宋某华是成都市郫都区妙济正堂诊所的法定代表人，这些通过套刷购买的中药被加价卖给不知情的患者。宋某华承认转卖收入超过2000元。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涉嫌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成都市郫都区妙济正堂诊所的法定代表人宋某华涉嫌套刷医保基金，违规转卖药品，同时违反药品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调实。案例之六，国家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发现，一颗新可舒丸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出现了两次结算记录，即同一盒药被前后销售了两次。上述两家药店为同一负责人，都为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店，涉嫌倒卖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行进一步核查处置。医保部门郑重提醒广大

的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的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江源域内新闻。5月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文江主持召开区政府2026年第五次常务会议，研究审议《江源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草案，听取江源街道爱民村、孙家堡子街道利民村、松树镇丰产村实施2026年中央财政、省级财政以工代赈项目计划和江源区专项债项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刻认识出台办法的重要意义，按照制度、按照程序，把项目全过程抓实抓规范，把制度起草的全链条责任压紧压实，用新办法扎紧制度笼子，确保办法真正管得住、用得好、行得通。要规范审批流程，严格执行项目建设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程序，把概算管控作为硬约束，坚持政府投资全区一盘棋，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要从严监管问效，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四项制度，加快验收，及时决算，规范归档，把办法执行落到项目、落到岗位、落到责任人，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指出，以工代赈是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带动低收入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要精准对接政策导向，把项目实施与民生改善、就业帮扶紧密结合，确保上级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基层，惠及群众。会议要求各镇街各责任单位要把专项债作为重点工程来抓，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研究、亲自协调、亲自部署，扎实做好问题整改工作。要守牢风险底线，强化专项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企业造血能力，确保借用管还闭环管理。要加强协同联动，严把项目投向和前期成熟度关口，强化资金拨付使用和债务风险动态把控，做好全过程跟踪监督和问题纠偏，切实把专项债资金发挥到最大的政策效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的事项。5月27号，江源区举行薪火相传扬帆新城活动暨社区干部任职培训，区委书记潘国强对全区社区干部进行集体谈话，并讲授开班第一课，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参会指导并做点评。活动中，全体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专题短片《微光城聚暖万家》，致江源区社区工作者的深情礼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体玲在致辞中说，要传承优良作风，弘扬奋斗精神，锤炼过硬本领，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希望荣退转岗的老同志永葆为民情怀，多传宝贵经验，也希望新任干部接好接力棒，扛起新责任，快速成长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的社区干部。潘国强、郑体玲为荣退人员代表颁发荣退证书，为10个镇街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代表颁发任职文和当选证，在全体人员见证下，新老社区干部代表完成交接。面对国旗和党旗，全体社区干部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声声誓言响彻全场，展现了新任职社区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决心。荣退人员、转岗人员、晋升人员和最后一届任期人员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对此次活动进行点评。
春耕万象。

新良田育丰收，依托优质水稻试种成果，今年石人镇林子头村抢抓春耕农时，对特色水稻产业进行了规模化、品质化的升级，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2025年，石人镇林子头村首次试种50亩稻花香6号水稻，并获得成功，亩产稳定在600至700斤。稻花香六号是2024年国家审定的优质梗稻品种，耐冷抗病，适应性强。林子头村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优质稻米生长养分积累了提供良好基础。同时，村内种植全程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理念，不施用化肥，从源头守护稻米品质，让产出的水稻绿色健康，品质上乘，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水稻种植管理员随志底气十足地说，咱们这儿水好，土质好，再加上是无公害种植，也不施化肥，请大家放心。首轮试种成功，不仅验证了良种与本村良田水土的高度适配性，也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积累了标准化的种植无公害田间管护的实践经验。今年林子头村顺势扩大种植规模，水稻种植面积由去年的50亩扩增至160余亩。与此同时，全面推行精细化管护模式，依托良种良法双向发力，推动稻米种植提质增效。下一步，林子头村将依托本土生态优势，引进优质粮食品种，让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增收。

一则利民的好消息，看三甲专家不用花挂号费了。咱们江源区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的专家团队以后将每周来我区人民医院坐诊，而且全程免挂号费。你像头疼脑热、慢性病调理、疑难问题，在咱家门口就能看上省级的三甲专家。医院每周会提前公布专家的信息。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背景，描绘人生际遇与情感的羁绊。程翔的嗓音细腻且

0: 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12月14号发行。这首歌的歌词聚焦离乡打拼者、基层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说那句歌词：“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1: 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起聆听杨小壮演唱的《一个人挺好》。如果您此时正在聆听这首歌，或许因为相似的孤独而遗憾，请您记得，所有熬过绝望的日夜，终将让你在破碎处生出新的枝叶。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一起聆听鸭蛋演唱的《空荡的酒杯》。这首歌呢，是一首融合东北戏曲特色的都市情歌的翻唱作品。鸭蛋的嗓音与二人转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命运咏叹的厚度。这夜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魏新宇演唱的《百花香》。这首歌是一首以四季意象传递甜蜜爱恋的流行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一起聆听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希望这半小时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知道吗？我们今天的华夏版图、文化认同乃至思维模式，其最初的轮廓竟在3000多年前那场长达300年的春秋乱世中奠定的。那不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沉闷时代，而是一群性格鲜明的霸主在铁血与盟誓中为中国未来2000年的走向刻下印记。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以齐桓公、晋文公等极具人格魅力的霸主为线索，带你深入探寻春秋战国每个大国背后的族群密码与文化性格。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春秋大变局：华夏奠基与融合的300年》。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说起管仲，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千古一相，但在成为那个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牛人之前，这家伙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大型翻车现场实录。他年轻的时候都干过啥？说出来啊，你可能不信，偷鸡摸狗。当时的人给他贴的标签是成阴之狗道，天下之庸夫。做生意吧，本金没出多少，分钱的时候还挺积极，拿大头。跑去当官吧，3番2次的被炒鱿鱼，领导看他不顺眼。后来实在不行去参军，结果战场上比谁都跑得快，连着当逃兵。就这么一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倒霉蛋，最后愣是混成了万世圣贤。凭啥呢？就凭他这辈子撞了大运，遇到了一个人，鲍叔牙。您可能又会问了，这鲍叔牙又是何许人等呢？他是齐国大夫家的公子，他跟管仲是铁哥们，两人合伙做生意。注意，是合伙。鲍叔牙出大头，管仲出小头，赚了钱管仲还要多拿，搁一般人早就翻脸了，但鲍叔牙不这么想。他觉得管仲家里穷，多拿点就多拿点吧，不是贪，是真缺这个钱。管仲做生意也不顺，干啥赔啥，赔光了老本。鲍叔牙二话不说，把债全给扛了。外面人都说，这哥俩一个不会做生意硬要做，一个明摆着被占便宜还往上贴。鲍叔牙听见了也就笑笑，回头继续安慰管仲，哎，别听他们瞎说，你只是运气不好，我看好你。后来管仲去做家臣，又被辞退了好几次，连他亲娘都开始骂他不争气了。可鲍叔牙还是站在他身边，该安慰安慰，该鼓励鼓励。他跟管仲说，你不是没本事，是时候没到。就冲这句话，管仲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再后来管仲当兵，当了逃兵，这事儿搁谁身上都洗不白吧。军人怕死临阵脱逃，放到哪个时代都是耻辱。鲍叔牙又站出来替他解释，他不是怕死，他家有老母要养，他要是死在战场上，老娘怎么办？你可能觉得鲍叔牙是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谁都能占他便宜，还真不是。据管子记载，鲍叔牙这个人嫉恶如仇，对自己对别人都特别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唯独对管仲，他一次又一次的包容、理解、支持。因为他太了解管仲了，这人有3个本事，治国、平天下，还有占便宜。前2个是天赋，第3个是穷出来的毛病。在鲍叔牙看来，只要能够利国利民，何必用那些小节去要求一个真正的天才呢？ 这就是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里感慨的那句话：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齐僖公给两个儿子请老师，鲍叔牙和管仲分别成了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师傅。公子纠是哥哥，继承顺位靠前，管仲这次总算是占了上风。结果呢，兄弟俩争位，管仲一箭射向小白，偏偏射中了衣带钩，小白装死躲过一劫，抢先回国即位，成了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这个当老师的按理说该殉节，但他没有，老老实实坐进囚车，被押送回齐国。这操作放在当时，妥妥的道德污点。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觉得管仲不够人，孔子倒替他辩解了几句，因为管仲自己说得明白，我不觉得坐牢丢人，我觉得天下治理不好才丢人，我不觉得没跟着公子纠死丢人，我觉得有本事施展不出来才丢人。至于齐桓公这个人，不小肚鸡肠，有远大志向，这世上只有我能帮他成事。这话听着狂吧，但鲍叔牙比他还狂。齐桓公即位后想请鲍叔牙当宰相，鲍叔牙的老师身份摆在那儿，这位置本来就应该是他的。结果鲍叔牙死活不干，拼命地推荐管仲，您想要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不可。于是管仲从阶下囚一跃成了齐国宰相，鲍叔牙心甘情愿给他打下手，从此管鲍之交成了千古绝唱。杜甫叹过，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气如土。李白也叹过，管鲍久已死，何人记其踪。李杜二人关系够好了吧，比起管鲍来还是差得远。原因其实特别简单，这世上有本事的人千千万，管仲这样的天才总能找出几个来，但鲍叔牙这样的人打着灯笼也难找。能让出相位，甘居幕后，一辈子无怨无悔地相信一个人，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鲍叔之后再无管鲍，这才是真正的千古绝唱。不了解春秋时代的重大转折，便无法读懂之后的中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春秋大变局，华夏奠基与融合的300年，欢迎继续收听。说管仲是千古一相，是因为他的经济头脑，放到今天也不输给任何经济学教授。他甚至比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早了2000多年，早就把那套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理论玩明白了。你可能会问，中国古代不是重农抑商吗？哪儿来的经济学？重农抑商那是商鞅和汉武帝以后的事儿，在此之前商业是正经的产业。管仲之前有谁？周朝的文献里早就提到商人能赚3倍利润，齐国的贵族公子能亲自经商，管仲不过是把这套发扬光大罢了。他接手齐国的时候，国家啥状况？盐铁资源被地方豪强把持着，这帮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老百姓买不起，国家收不到税，市场乱成一锅粥。管仲上来就干了一件事，关山海。那什么是关山海呢？就是把山上的铜铁、海里的盐全部收归国家垄断。注意，不是不让民间生产，而是生产归你，销售归我，这叫做统购统销。盐铁是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的东西，国家捏着这个就等于捏住了经济的命脉，肥水不流外人田，财政收入哗哗的往国库流。光垄断还不够，他还搞了一套价格调节机制，粮食便宜了国家收购，贵了国家抛售，这叫做平准物价。 他又设立了一堆金融机构，叫做轻重九府，专门调节货币流通。那时候他就懂一个道理，钱多了东西就贵，钱少了东西就便宜，国家得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地放水或者收水。这还不算最绝的，管仲最狠的一招是招商引资。他给外国商人开出的条件放到现在都能上热搜，货物入关只检查不征税，食宿全免，草料免费，生意做得大的还给派五个仆人，这待遇哪个商人不心动？一时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全跑临淄来了。但管仲最厉害的不是这些零敲碎打的政策，而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四民分业体系。他把齐国人分成四类，士、农、工、商。士是当兵打仗的，农是种地的，工是做手艺的，商是做买卖的。这四类人分开居住，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同行业的人住在一起有什么好处？交流经验方便，提高技术快，采购原材料可以团购，出货可以拼车，成本降下来，效率自然就上去了。这其实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今天美国的硅谷、华尔街干的都是同样的事，把一行业的人聚在一起，产生规模效应。学者们算过，齐国这套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1000年。齐国本来就靠海，有鱼盐之力，加上管仲这么一折腾，丝绸产业也跟着起飞。齐国临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丝织中心，产品不光卖到中原各国，还远销朝鲜半岛。有学者管这叫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孔子的学生子贡后来也经商，成了巨富，有人说他是管仲的徒子徒孙。还有战国时候的范蠡、白圭，汉朝以前的那些大商人多少都沾了点管仲的光。但管仲不是只盯着赚钱，他搞经济最终成为了政治。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不只是军事力量，更多是经济手段。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就是说他会盟那么多次很少动刀兵，都是靠实力说话。什么实力？自然是经济实力。你想齐国那么有钱，谁不愿意跟他做生意？谁愿意得罪财主？管仲把天下财富往齐国引，齐国就有了话语权，其他国家想跟齐国做生意就得守齐国的规矩，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人可能会问，管仲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凭什么能让贵族们听他的？除了齐桓公撑腰，他还有一招，搬出先贤背书。反正那些古人死无对证，谁还能跳出来反驳？管仲心里门清，要改革先得找几块祖宗牌位挡在前面。管仲这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自己能赚多少钱，他年轻时候做生意可是亏得一塌糊涂，甚至三辱于世，被人赶出去好几回。他的本事是一旦站对了位置，就能让整个国家的财富流动起来。鲍叔牙看人真准，他知道管仲不是没能力，是没平台。后来有人写《管子》这本书，收集整理了他的思想。读那本书的人常有两个疑问：第一，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是不是偷学过？第二，2600年前的人怎么能够想出这么先进的东西？第一个问题我们没法回答，第二个问题管仲自己倒是谦虚过，这都是跟先贤学的，至于是真是假，谁说得清呢？反正后来的结果是齐国富了，桓公称霸了，华夏文明也保住了。孔子后来给了管仲一个极高的评价：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没有管仲，咱们现在都得披头散发，穿蛮夷的衣服，被外族统治了。这话听着夸张，但细想也有道理。一个文明要延续，首先得活着，要活着首先得有钱， 要有钱，首先得有人懂经济。从这个角度说，管仲这个2600年前的经济学天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春秋大变局：华夏奠基与融合的300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书中海说，本书视角独特，将春秋300年定义为华夏文明的奠基与融合期，宏大叙事中不乏深刻洞见。读者水上漂说，从分裂动荡中窥见秩序新生，这本书揭示了春秋之于华夏民族形成的核心意义，读来令人豁然开朗。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短史记》，秦始皇创造力一统天下，《史记》的读法，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段时间以来，伪科学的概念在互联网上不时的冒头，今天号称量子疗愈，明天变成细胞唤醒，后天呢又唤作陨石能量。我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与防范呢？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咱们这样说：妈，这种量子疗愈都是骗人的。妈妈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们对爸爸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比如骗子告诉你的父母说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缺乏科学依据，这个时候父母呢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紧张的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者行为，使其恢复一致。
如果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此时啊，再让父母承认自己被骗了，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投入。第七种叫做认知免疫，其实他们早就被预先说服了。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五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

0: 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对于一个新的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好时辰，其实不是黄历上的某个数字，而是孩子在一个成熟、安全、稳定的状态下，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话题，咱们来听一首歌曲，下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形影不离到沉默不语》，是一首新歌。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0: 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在办公室坐久了，脖子又酸又僵，大家是不是会下意识地转一转脖子呢？只听见咔咔几声脆响，那一瞬间啊，感觉脖子好像松快了一点儿。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可能是危险的自杀式的行为。它不仅可能让颈椎病雪上加霜，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中风或者瘫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咱们来细细的说一说。首先为大家说一下，咱脖子为什么会咔咔的响呢？当然，并非所有的颈部咔咔声都意味着颈椎存在着严重的病变。这个现象呢，在医学上称为是关节弹响，它的成分可以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类。先来说一下生理性弹响。我们的脖子是由七节椎骨组成的，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小关节连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的轴承，里面充满了润滑的关节液。大多数的情况下，清脆单一且转完一次后短时间内不会再响的声音，其实是关节液当中的气体在关节腔压力改变的时候瞬间的释放，形成气泡又破裂的声音。这种响声通常不连续，在颈椎本身健康的前提下一般不构成危险。如果弹响仅偶尔出现且没有任何的不适，一般呢无需过度的担忧。再来说一下病理性的弹响，如果发出的声音沉闷频繁，呈摩擦样或者沙沙作响，甚至伴随着酸胀疼痛、手麻头晕等症状，咱们一定要警惕了。这种声音往往不是单纯的气泡破裂，而可能是不光滑的关节面、增生的骨赘或者骨刺之间发生了摩擦，而或者是松弛的韧带肌腱划过骨性突起所致。关键的鉴别点在于是否频繁的出现，或者伴有疼痛、僵硬、手麻或者头晕等症状。为什么劝大家不要乱转呢？第一个原因，动脉斑块脱落风险。咱们人体颈部啊，布满了重要的血管，包括颈动脉和椎动脉，突然用力的扭转脖子是很容易损伤颈椎内部的椎动脉，导致其内膜撕裂，形成动脉夹层，夹层处会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中风或者脑梗死。此外呢，如果血管壁上已经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剧烈扭头也可能牵拉血管，导致斑块破裂脱落，堵塞脑血管。第二个原因叫做脊髓或神经根压迫风险。脊髓中间的这个颈椎中间的脊髓呢，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的本身患有颈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骨刺，颈管呢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这个时候啊，你用力的转动颈部，可能使原本已经狭窄的椎管进一步压迫脊髓或者神经根，轻则引起上肢麻木，下肢踩棉花感，重则可能导致瘫痪。第三个原因，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转脖子之后获得短暂的轻松感，来源于肌肉的瞬间拉伸与局部压力的暂时的释放。如果你反复的不规范的剧烈运动，会加速颈椎小关节的磨损，加重韧带的松弛，使颈椎呢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原本只是肌肉劳损，有可能因此转变成为真正的颈椎病。
为大家提供几个科学的颈椎放松的方法。第一个方法，靠墙对抗训练，让你的身体靠墙直立，或者坐在椅子上，背挺直，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头使劲向后仰，同时双手向前拉，形成持续对抗。这种静力对抗既不会损伤关节，又能有效强化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第二个方法，毛巾辅助恢复，将毛巾卷成卷，放在颈椎的后方，双手分别拉住毛巾两端向前施力，同时颈部缓慢向后仰伸，毛巾可以为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范围内恢复颈椎生理曲度。第三种方法，做米字操要注意了。米字操作为颈椎保健方法曾经被广为流传，但任何颈部活动都应该以无痛、缓慢、不诱发头晕为原则。如果呢已经有明确诊断的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或者颈动脉型，严重骨质增生或者眩晕病史，咱就应该避免自行做任何的颈部操，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支架手术的问题。如今，支架手术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并不陌生。所谓的支架，就是在血管堵塞、关腔变窄的时候，用来把堵塞的血管重新撑开的手术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普及这一类的支架手术，但是当时的技术体系和使用工具全靠进口，单枚支架的价格能达到上万元，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在2018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报告里发表了中国研发的火鹰支架。这种支架的技术已经领先于国际其他产品，站稳第一梯队的位置。时至今日，在中国做冠脉支架手术的时候，单个支架的价格只需要700块钱左右。仅仅30年的时间，冠脉支架经历了从全进口用不起到技术先进、价格最低的跨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人都说支架很难做，它为什么很难做呢？因为啊，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血管的疾病，会让血管的管道变窄，进一步导致心肌缺血。如果动脉中的斑块脱落，还可能引发心肌梗死。它的材料也是很难的，支架要在体内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所以它必须有足够的强韧，不能随便呢就发生变形。但是同时又要有弹性，因为它需要穿过很多弯弯曲曲的血管才能达到目标的位置，在过程中不能损伤血管。此外，支架不能引发免疫排异，还不能成为血栓继续形成的锚点。早期的支架大多使用的是不锈钢，后来呢改为了钴铬合金，追求的是更薄的支架杆和更好的生物相容性。现在最新的研究方向呢是可吸收材料制成支架。难点之二，药物涂层的技术。裸金属支架的一个硬伤啊，是植入之后血管平滑肌细胞会过度的增生，再次的把支架周围的管腔堵上，这个叫做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高达25%左右。解决的方法呢，是在支架的表面涂覆一层携带药物的高分子聚合物，缓慢地释放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再把再狭窄率压到5%至10%以下。因此呢，在技术上，怎么能让药物长期缓释、均匀附着是需要解决问题。而至于这种支架是否对所有患者有效，这些呢，是长期需要大量临床试验的积累才能回答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冠脉支架第一步是锥平技术。中国冠脉介入治疗是从1984年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了规模。虽然所用的设备和技术都是进口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大量中国心脏科医生在这些设备上积累了扎实的操作经验，手术的例数一年一年

当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全球巨头，后者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十多年，拥有着大量专利和临床数据的积累。国产之下，如果只靠价格低打入市场是走不远的，因此自主创新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突破口。2014年，新一代国产支架火鹰获批上市。这款支架的设计思路从此前的全面涂层转向了更精密的靶向洗脱，也就是药物和可降解聚合物只被包裹在支架外表面精密刻制的凹槽里，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减少，聚合物载体呢在药物释放后逐渐的降解消失，减少了对血管壁的长期慢性刺激，理论上可以降低极晚期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一个工程上的跨越。到了2017年，也就是全国集中采购启动之前，国产品牌已经占据了国内冠脉支架大约67%的市场份额，这已经为后来的集采降价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内的问题，下一步呢就是站上了国际市场接受检验。要知道啊，占领本国市场和被国际医学界认可，这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2018年，柳叶刀发表了火鹰支架和当时国际公认的外国支架雅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在欧洲10个国家的21家医院共入组1653例患者，评估支架植入后目标血管再次出现了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或者需要再次手术的综合发生率，这是衡量支架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核心的指标。有数据表明，火鹰支架达到非裂效主要的终点，也就是临床效果和对照标准在统一意义上达到了持平。随后的3年和5年随访数据陆续在著名期刊《欧洲介入》发表。5年的数据显示，火鹰支架的发生率为17.1%，对照组为1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最严苛的临床试验条件下，与全球顶级对手持平，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时间节点。到了2020年11月，咱们国家启动了冠脉支架的全国集中带量采购，让冠脉支架均价从大约1.3万元直接降到700元，平均降幅超过93%。首先从患者的角度，这是极大的利好啊，支架的可及性大幅提高，经济负担降低。一项基于医保数据的研究显示，集采政策实施之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整体住院治疗费用下降了41%。从生产支架企业的视角看，则呢是另一个故事。传统支架的国内盈利空间被大幅的压缩，企业必须把研发资源转向两个方向，第一是下一代高价值产品，第二是海外市场。而新产品的创新方向是不留外来物在体内，因为不论支架的材质技术有多高，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支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血栓，或者在血管内引发慢性炎症。如果未来还需要再次手术，多层套叠的支架会让操作变得极为复杂。所以，一种解决思路是完全不植入支架，只使用携带药物涂层的球囊。在手术的时候，用球囊直接扩张的方式来让血管恢复畅通。同时，球囊表面的药物会快速转移到血管壁当中，随后球囊撤出，不留下任何永久植入物。在长期安全性方面，优于植入性支架，也更适用于处理支架内再狭窄的血管和小血管病变。这种技术需要解决的药物动力学难点是，如何在球囊扩张之后撤出前的极端时间之内，让药物快速的释放，但在此前又尽量的避免流失。另一种解决的思路呢，是生物可吸收的支架。生物可吸收支架的设想是可用可以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支架，在完成撑开和药物释放任务之后，
支架逐渐的在体内降解为水和

和二氧化碳最终消失，让血管回归自然的状态。咱们中国的冠脉支架经历了一条完整的工业追赶路径，先是用进口设备打下技术普及的基础，再通过国产化完成替代，接着在国际临床试验中证明与顶级产品的同等性，然后在全球监管框架内逐步开疆扩土。从价格上万降到700元，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啊，是几代医生、专家、工程师、企业家持续奋斗的结果，而这条路呢，还将越走越远。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如果说此刻你刚刚打开电波的话，提醒各位，此刻呢我是在直播间里面，对，我休假归来了，满血复活了。人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抽离现在的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呢，会发现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对现在的人生、现在目标也有更清醒的认识，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状态还算不错。在今天的时间里面呢，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前的那一些人生经历，还有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因为呢在新一季的我是歌手里面，李玟呢也出现了。我看到朋友圈里呢很多朋友也在发出感慨啊，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今天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历史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哎，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

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她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您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

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变脸》。
19: 一个众目流连的女孩，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一段不寻常的婚姻，一个遥遥无期的婚礼，是什么原因让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对簿公堂？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变脸》。
20: 当爱情不期而至，很多人都会有点小兴奋，甚至小紧张，心里啊憧憬着未来的美好。但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如想象般美好。今天故事的女主人公面对的这场爱情里的她，竟是一个戴着虚伪的面具不断变脸的人。
19: 小陈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众目流连的漂亮姑娘，像许多校园爱情故事一样，有情人多是无缘人。毕业时，小陈和男友最终也无奈地留下。

0: 四行清泪，分手了。毕业后，小陈在南京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找了一份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认识了一个酒店的客户老葛。
1: 老葛刚一见到小陈啊，就立刻被小陈的气质和风采是牢牢的吸引了，并且呢，很快就对小陈呢发动了汹涌的爱情攻势。可以说，老葛的攻势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有效的。举个例子来说哈，大下雪的天，小陈呢去上课，老葛啊能在风雪中像个雪人一样的等他，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那决心、那意志和品质，就算冻成了一根冰棍啊，也无怨无悔啊。
0: 这时，小陈的感情正好是刚刚翻过了一页，一看老葛对自己这么好，长得也算是风度翩翩，又事业有成，于是也就慢慢的对老葛动了心。就这样，小陈和老葛就谈起了恋爱。不过，小陈特别追问了一下老葛的感情历史，由于对老葛并不是很了解，小陈很怕自己糊里糊涂的当了第三者。
1: 老葛一听呢，很坦率地说，他的确呢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可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就离婚了。小陈听了这话呢，心里觉得哈，有过婚史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不是有妇之夫就行了。于是两人的恋爱就这么顺利地进行着。
0: 可直到有一天，小陈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他惴惴不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葛。没想到老葛一听说小陈怀孕了，他不但没有推卸责任，反而非常高兴，并当场就向小陈求婚了。小陈当然很高兴的就答应了。这样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忙忙碌碌的张罗结婚的事情。可等事情张罗的差不多，婚期也快到了的时候，两人这才想起来差点把婚检给忘了，得赶紧把婚检给做了，可别因为这个耽误了两人的今日良缘呐。于是两人找了一天一起去婚检，可没想到就在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老葛接了个电话，要回单位处理一件重要的事情。结果老葛急忙打车回了单位，婚检也没有检成。为何他们的婚礼总是遥遥无期？怎么就这么巧呢？每到关键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发生，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变故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变脸》。
1: 婚检没检成啊，小陈呢也不是很在意，哎，找个时间呢再检就是了。而接下来呢，老葛告诉了小陈呢一个好消息，原来呢，老葛远在日本的妈妈听说儿子要结婚啊，高兴坏了。他打算呢和老葛的哥哥一起呢过来参加婚礼，他们正在办着申请和签证的手续。小陈听了这个消息是心想，未来的婆婆还是个热心肠呀，一时啊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0: 可等啊等啊等啊等，眼看离婚期越来越近，一天老葛突然说，咱们的婚期能不能推迟一下啊？母亲和哥哥的签证一直没办下来，好好的签证怎么会办不下来呢？有这么麻烦吗？老葛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两人只有达成一致，再等一段时间，要是签证还办不下来，那两人就直接结婚算了。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签证还没办下来，这时老葛也觉得不好交代了，于是老葛对小陈说，算了，我们不等了，直接结婚吧。
1: 小陈一听呢非常高兴，折腾了这么久终于要做新娘子了。于是啊，两个人呢又重新选了良辰吉日，操持起婚姻大事。可就在婚期即将临近的时候，老葛呢又有事了。什么事呢？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老葛什么事呢？哎，他的眼睛啊出问题了。老葛的一双眼睛看上去红红的，充满了血渍，医生说呢建议开刀治疗。
0: 眼睛出了问题，不治当然不行啊，老葛治眼睛去了，婚礼又这么给耽误下来了。可等到老葛的眼睛治好了的时候，小陈已是大腹便便了，这时候已经不方便举办婚礼了。就这样，小陈期盼多次的婚礼就这么耽误了下来，他也最终成了一位

0: 未婚妈妈心中充满了遗憾。
1: 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哈，孩子生下来以后呢，老葛对小陈母女啊照顾得非常体贴细致，家务活呢也做得有声有色。身在幸福中的小陈呢，也慢慢忘却了未能结婚的遗憾。
0: 为何他们的婚礼总是遥遥无期？怎么就那么巧呢？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些事发生，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变脸》。时光荏苒，一晃四年过去了，小陈和老葛过得也还算是其乐融融，两人一直也没提履行婚姻手续的事。可一天，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老葛突然人间蒸发了。
1: 原来啊，一天老葛呢去深圳出差，可没想到老葛是一走就一直联系不上了，手机也打不通了。老葛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小陈心里很着急。后来呢，小陈找到一个老葛经常和深圳联系的电话，就打过去啊，问问老葛的情况吧。
0: 电话接通了，小陈说，老葛在你们那儿吗？我是他爱人。可小陈话音刚落，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吃惊的声音，你是谁老婆呀？怎么电话打到我家里面来了？结果两个蒙在鼓里的女人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来。最后小陈弄明白了，接电话的人是老葛的妻子，两个人领了结婚证，而且都有一个3岁的孩子了。
1: 知道了这个情况，小陈简直快给气晕过去了。小陈气愤的是，老葛竟然一直在欺骗自己，而自己一再提防，居然还是被蒙在了鼓里，当了这么多年的第三者。
0: 于是小陈带着女儿就找上了老葛的公司。可老葛听说小陈母女来了，又开始玩起了不肯露面不接电话的失踪游戏。无奈之下，小陈就对老葛说，你不见我，总该见见女儿吧。小陈的意思是，其实就是想见女儿来挽回一下老葛。可没想到，最后老葛借机将计就计地将女儿给骗走了，又消失了。
1: 就这样，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小陈呢找不到老葛，更是没有女儿的一点音讯。这老葛也是够绝的哈，几年的耳鬓厮磨都忘得一干二净似的。小陈思女心切，又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啊，终于把老葛呢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解除两人的同居关系，同时啊，要求老葛呢给他30万元钱作为女儿的抚养费。
0: 没过多久，法院开庭了，小陈想，这下老葛没处躲了吧，该露面了吧。可让小陈没想到的是，老葛对这个官司根本就不在乎，一直都是让代理律师和他打交道，自己仍是藏在幕后。而老葛的代理律师呢，受了老葛的指示，干脆完全否定了老葛和小陈的恋爱关系，说老葛和小陈只是一种普通的朋友关系。
1: 这小陈一听啊，就气坏了，当场呢就掏出了一沓照片作为他们家庭关系的证据。的确，这些照片呢，记录了老葛和小陈热恋的美好时光，也记录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和快乐。可这些昨天的美好回忆啊，换来的只能是今天更多的悔恨和酸楚，却并不能在法律上证明他们的婚姻关系。
0: 究竟是普通朋友还是亲密爱人？伪造的签名将逃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吗？普通的朋友怎会签署手术同意书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变脸》。小陈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除了准备照片之外，小陈还带了女儿出生的医学证明。在女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一栏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老葛的名字。小陈原本以为这下老葛也该无话可说了吧，
1: 没想到啊，老葛居然通过律师说医学证明上的那个签名呢是别人伪造的，他根本啊就不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一听老葛的这种说法，小陈当庭就傻了，光天化日明镜高悬，你个老葛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抛妻弃子了？

0: 小陈伤心地说，我还真没想到老葛会有这种变色龙的嘴脸。实在气不过的小陈又想到了一个证据，那就是他的剖腹产手术书，上面还是清清楚楚地签着老葛的名字。对于这个签名，老葛倒是很干脆地承认了。
1: 可老葛呢，同时又说了，哎，他签这个名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个忙嘛。因为小陈啊未婚先孕，孩子的父亲又不知去向，所以他只是临时救急的。不过话说到这儿啊，那就是你个老葛啊，既然只是帮忙，那你干嘛要在手术书上写着自己是小陈的丈夫呢？
0: 从这种种现象来看，老葛和小陈要说只是普通朋友，估计没人会信。普通朋友有这么搂着抱着照相的吗？普通朋友会在孩子出生证明上签字吗？会以丈夫的身份签署手术同意书吗？老葛这个普通朋友的说法实在是有些掩耳盗铃。
1: 不过咱们话又说回来，要想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老葛和小陈的同居关系以及老葛和孩子的亲子关系，那也是有些困难的，至少是证据不充分吧。其实呢，老葛不认孩子，小陈虽然难过也还能面对，小陈真正害怕的是老葛会不会为了销毁证据而对自己的孩子做出什么犯罪的举动来。
0: 小陈觉得老葛已经不像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了，甚至不像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小陈说他竟然什么都不承认了，这会不会加害孩子呢？连夜我就写了报案书，报孩子失踪了。
1: 当地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立刻协助小陈呢找孩子。后来呢，当地媒体也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也纷纷用大篇幅报道了小陈和老葛的故事。一时之间，老葛在当地是声名狼藉，人人喊打。可想而知啊，面对这种局面的老葛肯定也沉不住气了。
0: 在失踪一段时间之后的某天，他第一次主动约小陈在一家茶座聊天。小陈接到这个电话后，意外之余其实心里还挺害怕的，因为他害怕老葛见面的目的是想报复他。但是害怕归害怕，因为小陈太想念女儿了，还是觉得这个鸿门宴他一定得去。在这两人分开一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仇人相见大打出手，还是会摒弃前嫌重修旧好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变脸》。
1: 这两个人一见面呢，谈话的气氛还算融洽，可是平静的气氛下其实也是暗潮涌动了。老葛说呢，小孩现在在深圳上幼儿园呢，平常呢有保姆带着，一切都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小陈一听心想，你倒挺好的，可我自己连孩子都见不着。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为孩子究竟该归谁这个问题争执了起来。虽然是没打也没闹，可最终两个人还是闹了个不欢而散了。
0: 小陈和老葛都意识到了这事儿要解决，私了是没用的，关键还得靠法院。很快法院再一次开庭了。也许老葛觉得自己反正都被当地媒体曝光了，所以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老葛第一次出庭了。在法庭上，老葛不但承认了和小陈的亲密关系，还当庭承认孩子是他和小陈所生。
1: 可没想到这老葛接下来说啊，他之所以承认是孩子的父亲，理由呢是因为孩子外表像他，他不希望孩子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啊就承认算了。你说有这么认孩子的吗？你当是慈善机构收养流浪儿童呢？
0: 更让小陈愤怒的是，老葛当庭把这个故事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老葛又一次发挥想象力地说，小陈其实是个厚颜无耻的第三者，自己是个定力不够的男人，所以才受了他的诱惑。老葛还爆料说，小陈在和自己同居的同时依然是风流成性，和很多其他男人关系暧昧。说到激动之处，老葛甚至还爆出了很多的细节，如怎样发现小陈的生活放浪，怎样和小陈的个人男友争风吃醋，怎样最后痛下决心斩断孽缘等等。

0: 使得老葛也变了调子，不但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女儿了，还开始当庭争抢女儿的抚养权。老葛觉得自己的理由还挺充分，原因是他收入多，更适合抚养孩子。
1: 但是小陈对他的这种说法根本就是嗤之以鼻，有钱就可以要走女儿吗？连自己女儿可以不认的人会是一个好父亲吗？争归争，吵归吵，最后法院判决了，孩子呢由小陈抚养，老葛呢每月必须支付1000元的抚养费。很快在法院的帮助下，年幼的女儿终于回到了小陈的怀抱。
0: 女儿回到自己身边没多久，小陈发现老葛其实是一个欺骗感情的大骗子，怎么才能制止老葛这个感情骗子到处为非作歹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向公安机关举报，用严肃的法律来约束这个纵情花丛的骗子。很快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发现老葛涉嫌重婚罪，随即正式拘捕了他。
1: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婚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要找个好人，第二自己也要做个好人。可是生活中人们常常强调了第一点而忽视了第二点，问问自己，自己做得够好吗？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够多想想第二点，我想呢，肯定会是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美满的。生活中呢，不要做一个戴着虚伪的面具不断变脸的人，欺骗感情的人最终还是难逃法网的制裁。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话说11月3号下午3点来钟，18路公交车司机陆师傅啊，跟平常一样，开车就往前拉拉走呢哈，就路过那个让路新潮陶瓷大厦前啊，就对面车道上一个大众的小车突然就冒火了，冒烟了，哎呀，这公交车司机陆英文说了，说对面啊来了个捷达，他转弯啊迫使我们的车都停下来了。当他车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他车的前面的引擎盖呢着了呢。哎呀妈呀，1尺多高的火苗就往外窜呢！当时俺们全停车了，什么情况啊这是？发现车辆起火之后啊，白色轿车的驾驶员拿出一个小型灭火器，对着前机盖子这个缝啊就一顿喷呢，但是火却越烧越旺啊！公交车司机陆师傅赶紧拎起身边的灭火器，打开这个乘务员。打开车旁边这个东西哈，然后那个公交车乘务员连金民就说了，说一看这个火苗下窜出来啊，陆师傅就拿着灭火器喊我说，快点，你快拿灭火器救我去。这陆师傅啊先下车了，完了我就跟下去了。陆师傅他俩呀拿着灭火器忙活了好几分钟，轿车的火势这才慢慢被扑灭。随后呢，陆师傅他们呢又返回公交车继续投入运营。那么车厢内啊，乘客们也是目睹了轿车起火被扑灭的整个情景啊，纷纷赞扬这两位热心助人的公交司乘人员。这乘客刘阿姨说了，哎呀，小车在那儿呼呼着啊，哎呀妈，跟前所有车都躲呀，有人呢还在那拍照，或者根本就没勒他们呢。我们陆师傅拿着灭火器，那引擎盖太烫也打不开呀，完之后呢就过去了，小车司机也吓懵了，根本睁不开呀。陆师傅一直拿着灭火器就往那里头呲那个灭火剂呀，得亏这个女司机了，这车没着起来。女司机朋友们知道吧，陆师傅是女司机呀。留了好事还不留名啊，做了好事不留名。陆师傅他们两个人当天回到队里的时候也没跟别人说过帮人灭火的事儿。后来乘客们陆续打来电话表扬，这才让车队的同事们知道了陆师傅他们奋力救火的事儿。说公共汽车公司15车队的队长啊，这个张作民就说了，说这事儿啊是第二天陆师傅到我们车队更换灭火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事儿，而且详细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那么对于这种事情啊，由于我们当时司机乘务员及时帮助灭火，也使损失降到了最小。那么对于这种事儿，我想啊，就是我们每个司机呀、啊，包括乘务员呢，看了都会帮助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记得前段时间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凤曾跟大家伙讲过，说也是有个车因为什么原因自燃了，然后这个好几个车的司机啊都下来了，帮着就是私家车这个司机下来帮着这个灭火，但是。咱们车里头那种小型的灭火器，如果你要是喷不准，那个东西好像就能维持几秒，就你把那个泡沫喷出来，非常非常少的。你可是咱们这个公交司机，咱们使用的这种灭火器，那就是更好、更专业的灭火器，它相对来说使用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而且呢，这个安全性也更高一点。首先，咱们还是对咱们刚刚这两位司乘人员表达衷心的感谢。确实是，这话好像挺官方啊，挺套话，但是确实是表示感谢。因为你看，你要是那么多看热闹的，不帮一点忙也没有，对不对？再一个啥呢？大家还是记住，冬天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关心过哈。每年到了冬季的时候，就是这种汽车自燃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你看这个现在啊，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开始盖车背了。盖上车背之后，有一些这个放炮的呀，是不是？完了之后，那个，包括就是放鞭炮这是一类的。完了，烟头啊掉到车背上，把车背引着了，把车点着，这事儿每年冬天都在发生。凤在这儿啊，还是再一次的希望大家，就是安全问题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再一个，行车过程当中，大家定时的要检查你车辆的这个情况，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能自己说着就着了呢？有句话怎么说的，诗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司乘人员做法值得表扬，但是过往的车主咱们一方面也得伸出援助之手，另一方面自己的事儿咱们自己得整明白了，定期检查车，再一个车里的灭火器必须都得有，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别人瞅的，知道吗？ 我昨天晚上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俩唠嗑。我这朋友干啥的呢？就是搞这个这就急救的啊。完，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他说那个每年啊，一年四季，咱们急救都是分这个分阶段。他说你就会发现吧，冬天什么样类型多呢？心脑血管疾病多的，然后那个冬天车祸特别多，因为车祸致伤啊，致死的特别多。夏天啥事儿多呢？酒后闹事儿的特别多。等到春秋啊，就慢性病很多。慢性病它是不分节日、不分气候，包括就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因为春秋啊，咱们北方有风大、风沙大，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是呼吸道系统不好的，容易出问题。哎，你看，就真的是这么个道理。那么在这儿，凤也是提醒哈、啊，有这些可能性的朋友们，你看进入冬天了，老年人是不是都得多注意点了？呼呼往海南溜啊，往三亚跑啊，那地方确实哈、啊，就到冬天的时候，哎，觉着。就咱们这边冬天时候，人家那块儿还挺暖和的呢。就对于老年人，这心脑血管它不至于强烈的收缩，就对他身体就比较好。如果说有条件的话，真可以去那儿。我看这就身体不太好的，上那儿去待一段时间，真的会有用的啊。就是啥呢？一个男的，哎呀妈，这男的，你说国企职工，按理说不愁吃不少穿的，有大房有好车的哈，也不是好车，反正有房有车，啥也不差吧？那相当标准了，相当的那不是标准，相当不错了，非常小康了已经。但是呢，偷就好偷。咱警察在他家拉出六卡车东西，才把他家那赃物啊陆陆续续的拉干净。你说这得多些东西吧？啥都偷，缩便器都往家抠。你说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凤再给大伙讲这么个小子，不是一个小子，是一帮啊，不光有小子，还有女的啊。说这个是个家族式的盗窃团伙，咱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分配这个偷盗工作的。说这家人家啊，姓吴，安徽人，26岁的儿子小吴，还有个1岁的姑娘和媳妇儿一块儿在安徽老家待着。到宁波去之前呢，小吴和他爸妈打好了如意算盘，说呀，在宁波偷完了之后，把货运到安徽老家销赃，让妻儿啊过得舒坦点。11月2号，老吴的老伴儿小吴一家人呢，到了这个宁波的天意广场附近。老吴啊，背了个双肩包，准备用来装货。老伴儿呢是这次行动的主角，干啥呢？进店偷衣裳，然后啊用专用的消磁器给每件衣服消磁，这样啊就能在每家店面的门禁系统丝毫没有反应的时候走过去。小吴呢负责接应，拖着拉杆箱等在外面，随后啊运到招待所。仨人配合默契啊，老伴儿下手的时候那也是轻车熟路啊，一看就是老手了。这些天呢，天意广场周边很多专卖店都在搞活动，这人老多了，不容易被发现。可是这玩意儿次数多了，进进出出这么频繁了，老吴两口子还是被巡逻人员给发现了。办案民警说了，说被我们抓获那天呢，这对夫妻也是背着装满货的双肩包，鼓鼓囊囊的。不过呢，搜出来的货也就值2000块钱，按理说呀，顶多判个5到15天拘留。他们发现呢，这户人家啊可不是简单的盗窃呀，而是有着累累前科的家族大盗啊。民警说了，奇怪的是什么呢？说这两老两口啊给我们做笔录的时候报假名，公安系统里咋查都查不着。我们就纳了闷了，这2000块钱的货你还不报真名，难不成有隐情？于是啊，我们就旁敲侧击开始套话。后来这老头说出真名，一查发现，哎妈，别说，真有同伙案犯呢。他老婆和儿子正是他这么多年盗窃的同伙。在他们入住的招待所，我们缴获了一麻袋的衣服，总价值啊3万块钱呢。再往下查，民警又发现了，其实啊，这户人家是以专门偷盗专卖店为生的，专卖店的衣服就偷那里头的。2010年的时候啊，老吴和老伴在江苏作案，被抓之后呢，判了3年。之后被减刑了。今年9月中旬，两口子刚刚出狱，没皮没脸嘛，这不是？儿子也参与了之前的盗窃，只是被判了缓刑，就他属于从犯呗。结果这把你说，这，哎呀，这爹妈真是哈，岁数也不老小了，都多大岁数了？儿子都26了，你想这爹妈岁数能年轻了吗？少说得50大多了吧，对不对？那奔60的人去了吗？目前呢？吴某的老伴张某已经被刑事拘留，吴某的儿子小吴被监视居住，被盗衣物也逐步的归还给了店家，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这句话说了一句啥呢？就说话吧，不知道对不对劲儿啊？叫做龙生龙，是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啊，一窝。用这词儿好像特别贬义了哈。咱你说语言这个力量真大，一窝这啥呀？你说爹妈领着孩子偷，孩子偷完回家销赃，这一大家子呀，这必须得就是这属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没皮没脸一犯再犯的，是不是得好好收拾收拾啊？要不这将来放出来还得干这事儿，那不用想了啊！这父母是儿女的榜样，一家人以偷为生，啥时候是个头啊？出来，你说他这个儿子岁数年纪轻轻的，赶紧找个好工作吧，自己还有孩子了，干啥呢？这是你说。八八三九说了，有好日子咋不好好过呢？非得干的违法的事儿，就是好子的日子啊，烧的。对呗，一下给他放出来了，自由了，有点不知所措了啊！幺三幺尾号0802说了，这家族是真有才呀，可惜了了，这才不是啥正经才。妥了，朋友们啊，大风公会接着说，继续唠。哎，问问大伙儿，就是上过大学的朋友们啊，就你上大学那会儿，有没有就不想上课又不想请假的情况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会不会像这个大四的学生一样呢？说五号的上午，有名网友在洛阳师范学院吧，分别以求代上课和急求代上课同学为题目啊，发了两则帖子。帖子当中说他是大四实习生，由于不在学校，求代上课的同学一枚啊，报酬详谈，有意的同学请联系158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号。那么这次帖子当中只提到有报酬，并没有明码标价。说了。本人呢大四实习生，因为在外实习无法在校上课，求在校有时间的同学能代替上课。上课时间呢是晚7点到9点，大概5个课时，待遇优厚。这则帖子仅3人回复，这名同学在当天晚上的6点58分再次发帖。这一次啊，这名同学在帖子中明确了课时数和上课时间，并且随后在回帖者交流过程当中，以每节课明码标价15块钱，这一次回帖人数达到了19人。那么6号上午啊，记者以在校生的身份和这名同学取得联系，他说他已经找到人带他上课了。至于为什么会明码标价发帖求人上课，他没有回答。这个说起明码标价啊，找人这个代课的事儿，帮着自己去点名呗，就是说白了，老师要没点名，那就相当于去了就白去了；点名了，那就相当于点了。这真的，你说我也上过大学，我也心明镜是怎么回事啊？说洛阳师范学院的党委宣传部部长、社会学者安峰，马上呢就想到了中小学生出钱让人代做作业的情况。他说了，这两种情况啊，其实都说明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之下，这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呢，相对来说比较混乱。那么谈到大四花钱雇人代上课，安峰认为了，说学校花钱，学生啊花钱雇人帮着自己上课，其实只是蒙混过了学校的考勤制度。那么另外呢，每一个学生入学的时候都交过一定学费，所以每节课学生们都是交过钱的，他们再花钱雇人带着自己上课，这样损失的不仅仅是每堂课的知识，还有父母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话虽这么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啊，不得不说确实存在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就包括现在别说这个普通大学了啊，2、3流的大学，就包括国家一流的大学一样，也是一样有问题。那么当这个学校老师知道发帖的人是因为在外面实习而没有办法按时上课的时候呢，这老师说了，说这种实习啊，肯定是学生自己联系的实习单位，属于个人行为，而不是学校的统一安排。如果是学校的统一安排，一般两者不会产生冲突。那么对于学生明码标价带人上课的这个事儿啊，他说了，说学校应当加强考勤监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明确学习目的。我觉得这话说跟没说一样，真的。为啥这么说呢？你说，他说学生的个人行为当然是个人行为了。现在大家得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选择这么做。我如果是在外面实习，学校的课我上不了，我也许会选择这么做。因为为啥呢？老师上课，这个大学咱们都知道，上课点名跟你的那个就是最后啊叫什么平时分挂钩，有的科目平时分可能也就是大概是一半，有的科目平时分占到60%，有的可能占的少一点，卷面分占的多一点。如果说老师几次点名你没到，那期末考试你过不去，期末考试过不去，挂科挂多了，是不是耽误你拿毕业证？耽误你拿毕业证，最后那么就是这个咱们所谓的找工作也会跟着吃亏。现在啊，全都靠自己啊，大学毕业之后你是找工作呀，你还是考研呢，你还是说自主创业呀，方式虽然说是多种多样，但是啊， 最终咱们还得给自己找个出路，你说对不对？找出路还得是自己找，学校还帮不上忙。那么这过程当中，你既然帮不上忙，学校能不能想点办法，起码不帮忙也不添乱？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说，学生如果真的是在实习单位实习，能不能给开个实习证明？包括实习单位给出一个大致的内容，你学生给写个实习报告或者之类的东西哈，实习心得呀、实习日记什么的，回来交给学校，咱们可以不用你找人代课，不用你费这个二遍试，我们不用你给我们整这个景，为学大学教育给学生的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呢？一种半社会的教育，接触社会的一种。一个台阶，对吧？让学生通过这样一个4年的大学教育之后，回头他明白将来怎么去接纳这个社会，怎么让社会去接纳自己。你看，这不就对了吗？你如果说那边本来是正经事儿，去实习上课，这边还是正经事儿，你回来还得上课，完了之后没有人上课怎么办呢？你不可能两边分身，就得找人雇。你不找人雇的话，老师你跟老师说，老师说啊，那别人都实习呢，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老师也不一定能信。那么这时候学校是不是可以制定这样一个制度？我觉得每个学校都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是真的是实习的话，那么可以，不排除啊，朋友们，不排除有的学生他根本就没实习。大一大二书就不念了，就出去玩去了，还是说自己出去打工去了，之后这边找人给他带着上课，可能大学4年你都没见过这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啊，太有了。说5号啊，在郑州的一个流浪汉被消防队员从一个高压电缆通风井里救出来，你说这咋还能掉到这里头去呢？啥原因呢？听凤跟你说说。说事发地点呢，在一个绿化带里头。5号下午2点多钟，消防队员正在施救。围观群众说了，人呢都被救出送医院去了，但是下面还有叫声。大约5分钟之后啊，消防队员从里面捞出个白色编织袋，里面装个小狗。高压电缆通风井怎么进里头去了呢？说出事的深井啊，裸露在地上的部分有1人多高，上面有个半圆形盖，下面呢是个墙壁。侧面呢还有类似于像百叶窗的金属遮挡物，坠井的男子啊就是从一侧的百叶窗掉下去的。那么事发对面的一家5金店店主张女士说了，说下午啊有电力部门的人维修东西，在另外一处大桶下面听到有人喊救命，才知道有人掉里头了，赶紧打了120了。那么出事的男子啊自称叫郭亮，11月3号夜里11点多，他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错把绿化带的井啊当成垃圾桶了。他说，我去找东西吃，往里钻就咣一声掉下去了，在里边叫了很多次啊都没有人答应。医生说了，目前呢这个男的身体特征比较平稳，暂无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是坠落伤啊，有些病症需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出来，伤情还有待观察。那么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由于伤者没有家人到医院，院方呢把他送到了郑州市救助站做了认证，说救助站呢已经确定他属于流浪人员，我们将对他先进行医治。对，救好人是先第一方面的哈。就是这种高压通风井啊，这也挺可怕。那么郑州市供电公司一个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井呢是高压电缆通风井，井底是电缆隧道，上面铺有高压电缆，工作人员在下面检修的时候啊，以这口井保障空气流通。哎，平时呢他们都会有专门的巡线员呢来进行巡视，一旦发现有问题会随时补救，目前呢已经派人去男的出事地方进行查看了。你必须得好好看看呢，你这家是最后出了人命之后，把电又全是高压电呢，一停不是一点半点的。而且呢对于现在这个天气变冷了，就算是南方它也是天凉了，开始一些流浪人员，政府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加高度的重视？到了冬季怎么办？哎，救助部门对流浪者是不是应该提供主动的帮助，帮助一些流浪人员找到相应的工作，解决自己的温饱呢？说到冬天，我又想起个事儿，这今天立冬哈，咱们就多磨叽两句。每到冬天还有事儿，什么事儿呢？我记得去年我跟朋友们讲过几件，就是说喝酒喝多了，哎，喝酒喝多了之后，夏天可能在外面睡一宿拉倒了，冬天你在外面睡一宿冻死，不是开玩笑，能冻死。年年都有这样的事儿发生。那么从现在起，首先啊，大家尽量少喝酒，因为你不知道谁酒量究竟多少，你也不知道他当天身体状况怎么样，可能平时挺能喝一个人，今天喝2瓶啤酒多了，心情不好啊或者怎么地，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说大家喝酒了，尽量把每一个喝过酒的人给他送到家里，送到家里，别让他自己回去，很危险的啊！一旦说这人出了事儿，那么全桌人都跟着连带责任。 年年都在讲这个事儿，年年都在讲，但是还是年年有发生，所以年年还得再讲。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1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么的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吧。哎，大伙儿有没有把那个银行卡落在自动取款机里的事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瞒大家说，这事儿我就干过。还好啊，给我后面取钱那个我认识，还跟我俩挺熟的，不然的话这钱啊基本上也就废废了。我猜啊，说如果说这卡落到取款机里头了，通常情况下这密码咱没退出来呀，你说这银行卡的钱要是被别人取走了咋整啊？这不嘛，有个男的取款的时候啊就碰上了别人的卡，你猜他是咋做的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来自广西的陶成乐在江门一家瓷材厂上班，19号的下午啊，他和工友从睦州赶到江门给公司购买一批设备，在经过新会水果批发市场的时候啊，一想到这个身上带现金也不够了，就到一家这个农业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去取钱去了。陶成乐说了，说我走进柜员机之后啊，掏出银行卡准备插进去，却看见柜员机上显示了一排数字。一开始我还寻思这机器坏了呢，再仔细瞅啊，才发现原来有人取钱之后忘拔卡了。再一查，哎呦我天哪，里边余额20多万呢。想想自个儿一个月才挣2000多块钱，于是呢小伙动了歪念了，分5次从卡上取出了15000块钱，而后他将卡和取出的钱收好，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取款机。也就在当天晚上啊，他和工厂10几个好友一起聚餐吃饭，席间喝得兴起的他是忍不住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工友。工友告诉他说，你告你啊，这事儿可是犯法的，如果说失主发现之后报警了，警察查起来你有可能蹲呢。所以说呢，大伙儿劝的说了，最好啊还是不要用这些钱，找到银行还给失主，也许就没事了。哎呀，这事儿不说也就那么地了。一听完之后吧，这心里头啊闹不登的，别提多烦了。听说是犯法了，饭还没等吃完呢，就心慌意乱就回家了，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他媳妇了。媳妇儿吧也不太懂，但老公一说呀，这事儿有可能整不好得蹲监狱啊，媳妇儿吓完了。两口子坐下来仔细商量半天，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第二天到银行，通过工作人员把钱呢再交还给失主。到了7月20号早上5点多钟起来以后，陶成乐先是通过工友传话向工厂请了假，随后呢邀请了能说会道的朋友王先生作陪赶到江门。7点多钟，王先生在江门打电话给当地的记者，要记者呀陪他们去银行还钱做个见证。当天上午10点钟，一行三人联系上了负责陶成乐取款处 ATM 机业务运营的农业银行。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把陶成乐手中的卡拿进柜台。几分钟之后呢，运营主管告诉陶成乐说了，他刚刚电话联系了失主，目前呢，这张卡已经被失主挂失了。失主确认卡上被取走了15000块钱。现在陶成乐来还钱，失主非常感谢，不会报警追究他的责任的。随后呢，这个李沃林呢，也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了陶成乐一个失主新办理的卡号，并且知道陶成乐在 ATM 机上把这15000块钱打还给了失主。办完手续之后，一直担惊受怕的陶成乐是长舒了一口气。走出银行大厅啊，他是兴高采烈的给媳妇儿打了个电话通报情况，让媳妇儿啊再也别担心了。哎呀，朋友们，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挺真实的。为啥这么说呢？很多人你说面对这个钱儿啊，面对物质啊，包括面对名利啊，一诱惑你心能不突突吗？有几个说真讲话能够坐怀不乱呢？我看为数不多吧，像我这种非常高尚的人当然也有，可是也很有数啊。但是呢，斗争不怕，想不怕，琢磨不怕，幻想也不怕，关键是结果很重要。就说这个陶成乐，虽然说他之前干了一点有点哈，有点那个偷鸡摸狗的，也不能叫偷鸡摸狗，反正小来小气的哈，偷偷摸摸那点小事儿。完了之后，经过不管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是思想斗争也好啊，还是朋友吓唬也好啊，还是工友劝阻也好啊，还是身边朋友媳妇说啥也好， 最终把这钱还回去了，失主也很高兴，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相信就这个事儿之后，这个陶生乐将来再碰这事儿，那指定是了，啥也不寻思了，赶紧把卡给人取出来，给送回银行就得了，咱别扯这事儿了，是不是？怪麻烦的，又找这个朋友，又找那个朋友的啊。不是咱的钱儿，咱就不能要。天下就没有免费的午餐，还好是及时悔改了，不然这事儿啥样，也许就真不知道了。在节目当中，凤多次跟朋友们说过这样的事情吧。如果说别人的东西你非法占为己有了，非法了都，那还说啥了？该判就判，该收拾就收拾吧。好，朋友们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大凤故事会，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凤跟您说，是继续听凤跟您唠。说这个锻炼身体呀、啊，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您看着过在马路上做俯卧撑的吗？朋友们说，凤儿，你说啥玩意儿？搁大马路上做俯卧撑，这不是典型的活够了吗？腻歪了吗？这不是？我跟你说，还别不信，这事还真有。哎，可是这奇了怪了，这咋的呀？家找不下他了，一般地方搁不下他了，非得搁大马路上做俯卧撑，有病啊！话说。7月21号，长春市民于先生啊给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我正在

正阳装潢材料市场门前等红灯的时候，看着一个出租车司机下车做俯卧撑，然后呢还附了一张手机拍摄的照片。23号，于先生说了，说这一幕把他吓愣了，说那个司机啊，看样岁数挺大了。当时啊，他的车就跟我车前面停着，他呢从车上就下来了，我还挺奇怪的呢，这车坏了还是咋的呢？这哥们儿麻溜的做好准备动作，头向前看，瞅着红绿灯，刷刷几个俯卧撑，做完一拍手，啪上车，刚好赶上绿灯，唰车开走了，那动作相当的连贯了。话说呀，这事儿那可是真事儿啊！说这图片上做俯卧撑的司机呢，姓冯，年近六旬了。冯先生说我等红灯的时候啊，时常锻炼身体，健身嘛，分分秒秒的事儿。整天搁车上坐着吧，你说应该抽空活动活动，要不然没有个机会呀。像我们开出租车的，不像你们没啥事上个健身房啊，晚上出去吃完饭遛个弯啥的。2007年的时候吧，他开上了出租车，平常呢车交给儿子，他呀帮着替班。开车时间长了，这冯先生的腰椎呀、颈椎呀都不怎么太好，经常去医院。一次去台湾旅游，他呢特地买了个健身棒搁车里头，堵车呀，等红灯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敲打敲打。时间要是长一点的话呢，他就下车做个俯卧撑，能做几个算几个。要是没机会做俯卧撑啊，就伸伸胳膊、踢踢腿儿，也算是锻炼了。这老大哥呀，挺行啊。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时间，怎么说呢？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挤得太大碴了，有点啊。此外，这冯先生啊还放了个欠儿，踢的那欠儿，搁车里头。堵车时间长了，不往下车做俯卧撑，还踢欠儿呢。我说大哥，你咋没整个大绳呢？你就找俩人跟你俩摇大绳玩啊。堵车时间长，踢几脚。每天2、3点钟，他出门接车，有乘客就干活，没活就把车停公园边上，下车跟老人们一块锻炼身体，踢个毽儿啥的。有乘客就喊了说：“哎，这出租车走不走啊？”他一招手说：“来了来了。”老哥这么好玩儿，我说干脆别开出租车了。他儿子也真是的，不知道自己老爹啥样啊，干脆让他该上哪玩上哪玩去了，是不是？出去锻炼锻炼身体，老爹心情也好，你也放心，是吧？老爹有个好身体，咱们当儿女的心里也高兴。冯先生说了，经过长时间的坚持啊，他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哎呀，其实朋友们，咱想啊，这老冯大哥的想法呢，该咋是咋的，挺对劲儿啊。没啥事儿的时候锻炼锻炼身体是好，尤其是人到了岁数之后啊，你像我这个岁数开始就得锻炼了。啥叫人到了岁数之后啊？到了这个25、6岁以后开始，人就开始必须得锻炼了。因为小时候小孩嘛，欠儿灯似的，天天啊可哪乱跑乱蹦蹦哈，一时不闲课，一时刻不闲着。那岁数大点之后呢，不乐意动弹了，尤其是坐办公室的，是不是？然后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人。更应该加强自己的身体锻炼，为了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快乐开心下去，有个好身体那是前提。但是有好身体可以，你想锻炼也是个好想法，是不是非得在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在大道上啊？这样啊不合适吧？这毕竟公路啊，它是干什么的地方啊？行车的地方，开车的地方，不是让你锻炼身体的地方啊。万一说哪天红灯变绿灯没注意到，是不是后面车催的，你也影响交通。再一个，在公路上做这样的运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适当的锻炼可以，锻炼不能等，要坚持，但是不是这个坚持法。如果说他孩子知道他的老爹开车出去这样式的啊，惦不惦记，操不操心，是不是？完全不推荐啊，这样的事知道之后警察都得罚。这是真的，这是做俯卧撑的地方吗？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唠的我也唠了，光有话憋一肚子说不出来，那就是你个人的事儿了啊。好吧，来说说今天这件事儿，下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张柏芝曾经演过一个电影叫做《天生购物狂》，那里面张柏芝演过一个那女的哈，妈成天乱买东西了呢，上人商场挑东西都是这个不要，剩下的给我包起来，那大气。我就想哈，啥钱儿？我要是上商店买东西也能这样，那就爽了啊！也不用看价啊，也不用看合适不合适，哪个不喜欢就踢掉，剩下的全是我的，快乐死了。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幻想，真要是那样了，咱真不能那么干，对不对？说女人从女孩起就想做购物狂，想啊，这是电影《天生购物狂》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这个网购成瘾的女性啊并不少见。这不嘛，哈尔滨的李女士啊就是其中的一员。
说30岁的李倩是一名公务员，工作很稳定，家境不错的她呀，在花钱上那可是很随性啊。遇到喜欢的东西，别管说多贵，必须收了。而出身农村家庭的男朋友，深知赚钱不容易啊，对于女朋友这个盲目购物的行为很是不理解呀。俩人呢，为此是没少闹别扭。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啊，李倩赌气和男朋友分了手。分手之后呢，她也没找着合适的新男朋友，而前男友呢，很快又和一名各方面条件远不如她的女孩结了婚。哎呦，这简直令她的自尊心是备受打击呀。李倩说了，从那时候开始啊，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购物，我就想买东西。她说她几乎每周都去商场或者超市去购物去。一年前完了，又迷上网购了。从快递员手中接到货品呢，是他一天当中啊，甚至说一段时间当中最开心的时刻了。我现在真实话实说，因为我也是女的嘛，大家多少也能听出来一点哈，就是女人有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人都喜欢收礼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我一收到礼物我就特别开心啊，特别欢乐。从快递员手里拿东西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撕包装的时候感觉就跟拆礼物是那种感觉一样一样的啊。哎，这李倩这不就是看上这网络购物吗？觉得这事不错吗？开始了。虽然说呀，一次次的刷卡满足可以，这个满足感呢可以填补她心里的空虚，可是疯狂购物之后，冷静下来的李倩呢又会陷入到无限的自责和悔恨之中啊。虽然说李倩的收入还不错，但是这根本都不足以支付她庞大的支出啊。买的多挣的少啊，你挣的再多也不比他花的快呀。李倩说了，他呀一共有3张信用卡，每张透支的额度都是10000块钱。对于他来说，刷爆卡是常有的事儿。最多的一次啊，他一次性花光了50000块钱。李倩和他的家人终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你讲话这是病啊，你为啥得治呢？钱儿跟不上啊，是吧？得向心理医生求助啊。那么根据哈医大二院心理门诊张文义主任的介绍，购物成瘾的患者呀，从心理学上分析属于冲动控制障碍。任何人呢都具有控制冲动能力啊，但是呢对于购物成瘾的患者来说，这种控制机制明显是降低了许多，所以说呢才会发生疯狂购物的行为。就每到这买东西这件事上，他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那么购物成瘾的患者呢，主要是一些感情脆弱、精神空虚、内心孤独或者身心受损的人。哎呀，说的这个惨呐，这几个词儿，你说，感情脆弱、精神空虚、内心孤独、身心受损，也不剩啥了。你说，和男性相比呢，女性啊更容易通过购物的方式来排遣压抑、郁闷、焦虑这些情绪，并且呢对购物产生心理依赖。如果说家中有购物狂，亲朋好友啊对他们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爱。帮助他们走出怪圈，家人呢可以多陪陪他们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说点有的没的，多给予一些肯定和支持。那么另外呢，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这点也很重要，不要一味的追求物质上的奖励。宝贝儿啊，今天考试哈又考第一名，完了之后呢，你考第一名，妈妈给你买个那个洗漱包，妈妈给你买个 iPad， 爸爸给你买个自行车，爷爷给你买个这买个那，不行。你总这么惯着，讲话了，还打小就养成了不良的价值观的行为，就是他有什么好事他就买东西，买东西来充实自己。其实实话实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啊，不仅仅是在这个说一些女性朋友身上，一些白领身上发生，在其他年龄层次的或者说其他的性别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乱购物行为呢？下面啊，凤给大家伙支几招。首先第一点，出门别带信用卡或者现金，尽量现啊，不是现金啊，出门别带信用卡或者是现金卡，就储蓄卡、银行卡少带。你呢最好是把啊钱揣兜，拿现金购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掏现金的时候啊，那真是心疼啊，刷刷一张张往外掏。拿卡的时候没有感觉，刷刷一下子那几个数完了就完事儿了，没有那种那个刷花钱的感觉。第二，减少信用卡的数量，只留下一张应急用。第三，每天出门呢只携带所需要的现金。
第四，如果想逛街，在商店关门后看看陈列品，减少诱惑。第五，少看。

0: 你一把呀！我总跟大家说，钱儿啊是咱一分一毛挣来的，不是拿个大洗脸盆子上外面去接的呀。这会儿外面是不是又下雨了？这天啪啪啪往下撒硬币，可碎了哈！出去接去吧，谁还听节目啊？这功劲儿啊！说河南省汤阴县的赵某啊，在2010年6月25号生下了一个男孩，当天呢，他就把这孩子送人了，并且呢，得到了4万块钱。民警到赵某家去询问，赵某和其母亲刘某对卖孩子的事实是供认不讳。警方介绍说了，赵某已经生育了2个男孩，第三胎想要个女孩，没想到一生又是个小子。这赵某和母亲刘某商量，以4万块钱的价格呀，把孩子给卖了。23号，汤阴警方在安阳县瓦店乡啊，把孩子成功解救，赵某被刑事拘留了。不是，这是什么妈呀？这是啊！自己的亲儿子说卖就给卖了，当猪肉呢？这孩子，你说将来抱回来得怎么想？得怎么想这个爹？得怎么想这个妈？得怎么想这个姥姥？说7月15号的下午，长沙的柳先生到汽车二手市场啊，花了15万多买了一辆8成新的凯美瑞小车。回到小区之后呢，柳先生把车停在了楼下的地下车库，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被人盗走了。小区保安部的队长说了，柳先生买车之后啊，并没有过户，进入小区的时候也没有向保安打招呼。另一名保安队长猜测，原来的车也安装了 GPS， 可能是有人跟踪 GPS 一路过来了。目前呢，柳先生已经将派出所报案了。实话实说呀，我觉得呀，就是这个买二手车这个事儿啊，大家真的得谨慎一点啊，这里面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问题。说22号，日本东京一个火车站有个妇女啊，被卡在了车厢和站台之间的缝隙当中。为了救出这名妇女，火车站数十名乘客在早上繁忙时间是齐心合力，推动了32吨重的车厢向站台另一侧倾斜，最终啊把妇女救出了。这名30岁左右的妇女呢，被拉出来之后没有受伤，站台上等着搭车的乘客都鼓掌为她祝贺。在延误了8分钟之后，火车顺利开出了。哎呀，什么叫做人多力量大呀？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某公司的一位老职员鼓起勇气走进经理办公室。
2: 经理先生，我在这十多年里干三个人的活啊，却只拿一个人的工资，我请求加薪。
1: 很好，我可以为你加薪。经理脸上挂着笑容，不过有一个条件，请说出来，你为哪两个人多干了活，我先将他们解雇。

0: 电台记者去采访一位老寿星，老寿星就是不说话。在电台记者的再三请求之下，老寿星终于说话了：“
1: 记者先生啊，我的长寿秘诀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0: 啊，
1: 因为有两家制药厂正在和我磋商。”哪个厂给我的待遇优厚，我就说经常服哪个厂的维生素啊。

0: 马丁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只在饭后抽一支。一个月以后，马丁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1: 哎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我想啊，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的饭后一支烟的建议，每天吃饭次数过多，而且不太规律吧。
3: 姑娘，

0: 星期天，在家里，妻子对丈夫说
1: ”“把你手边那件衣服递给我。”
0: ：“你自己不会来拿呀？”
1: 就那样，婚前你不还发誓说要做我的忠实奴仆呢吗？
0: 怎么着？哎，我是那么说过，可那是过去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嗨，咱们都得好好学习啊，赶上形势，是不是？不是有部影片叫什么《奴隶到将军》？难道我还不应该晋升一下呀？

0: 新婚夫妇刚送走一批前来吃喜酒的客人，只见新郎的七旬老妇从外面颤巍巍地挑来一担水，与二人擦肩而过，走进院内。新娘见到了之后，不由柳眉微皱，她一把拉住新郎，低声指责说：“
1: 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挑这么两大桶水，怎么受得了啊？让外人见了，不得说咱当小辈的不孝敬啊！”
2: 哎呦，是啊，那你说怎么办？
1: 明天你买两只小桶换换。

0: 两个醉汉在铁轨上走，一个抱怨道：“
1: 这楼梯怎么没个完呢？”
0: 另一个哼了一声：“
1: 这他的扶手还那么低。”

0: 老李头正在家中聊天，一个远房侄孙女儿来了，进门就嚷：“
1: 三爷呀，
2: 哎，
1: 你老身体可真棒啊，精神又好，你准能活150岁。”
0: 李老头不耐烦地打断他：“
2: 好了好了，有什么事儿吗？”
0: 小姑娘挠了挠头说：“
1: 我想再借点钱用。”
0: 等他拿着钱告辞之后，李老头转身问旁边的人：“
2: 哎，你们看过乡下人杀猪吗？”
0: 他们都摇摇头。李老头接着说：“
2: 乡下人把猪杀死以后，总要在猪腿上穿一个洞，使猪浑身力气呼呼朝着猪身子里吹气。”
0: 三个人惊奇地问：“
1: 为嘛吹他呀？”
0: 老头笑了：“
2: 呵呵，为了拔毛啊。”

0: 电话里传来了紧急而恐慌的呼救声。
1: 救火，救火。
2: 请问在哪里？
1: 在我家。
2: 我是说失火的地点在哪里？
1: 在厨房。
2: 我知道，可是我们该怎么去你家呀？
1: 哎呀，你们不是有救火车吗？

0: 一天吃饭的时候，老伴儿生气地对老头说：“
1: 每当吃饭的时候，我就生气。”“
2: 那是为什么呀？”“
1: 你瞧你，你每顿吃饭都自己在那儿拼命地喝酒，好像跟没我似的。”“
2: 哦呦，老伴儿啊，这你就错了，这就是中国的古语。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0: 一个男人和一位年轻的小姐共舞。男人问小姐：“
1: 你结婚了吗？”“
2: 还没有。”“
1: 那你有孩子了吗？”
0: 小姐大怒，拂袖而去。男人这个寻思呀，下次不能再问这个问题了。他又接着与一个中年妇女跳舞。
1: 你有孩子了吗？
2: 有两个。
1: 那你结婚了吗？

0: 一位怕老婆的小说家，做了一篇骂老婆的日记，不幸给老婆看见了。老婆立刻指着丈夫呵斥说：“
1: 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哈！
2: 我咋的了？
1: 你这种没有灵魂的文字竟然敢拿得出来哈！你下次的不可以再这样写了。”
0: 小说家听了，忙陪笑说：“夫人息怒啊，你听为夫解释。昨天夫人不是曾经对我发怒吗？这篇文字啊，就是刚刚在那灵魂出窍的时候做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一对老夫妻抱着半岁大的小孙子在街上散步，迎面走来一个中年妇女，羡慕地说：
1: 哎呀，真可爱，她多大了？
0: 老头刚想说什么，老太太抢着说：
2: 哦呀，再过几个月就65了。

0: 好胜的妻子对丈夫说，
1: 我们绝不比隔壁的琼斯先生条件差，他们家里有什么我们一定也要有什么。你知道最近他家里又添置了什么吗？
2: 琼斯先生换了一套新式的家具。
1: 嗯，那我们也买套新的。
2: 琼斯先生带回家一台大彩电，
1: 那我们也得买一台。
2: 琼斯先生买了辆小轿车，
1: 我们必须也得买一辆。
2: 琼斯先生为自己我不想说了。
1: 为什么呀？你怕比不过他呀？你给我说下去。
2: 他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0: 三岁的小闹闹，已懂得从一数到十，也知道五比一大。他爸爸也随时找机会教他比较大小多少。有一次，他爸爸左手拿一块巧克力，右手拿两块巧克力，问他：“
1: 哪一边比较多啊？”
0: 小闹闹不回答，他爸爸耐心地继续追问。小闹闹突然放声大哭。

0: 老婆边做饭边对老头说：“
1: 哎，你说隔壁那太太她可真没规矩。”“
2: 怎么了？”“
1: 昨天我在路上遇见她，她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
2: 那你打招呼了吗？”“
1: 我才不呢，她招呼了我才肯招呼她。”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

0: 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

0: 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来自于我们江苏的苏州籍的民歌演唱家鞠秀芳带来这首江南小调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九连环、小九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0: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看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

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下四川。

甘肃民歌下四川。下四川，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

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听到的这首《西尔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啊，我看最近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说这个汽油车呀，以后会不会消失呢？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啊。像这个古代人骑马，那么现代人开车，马术它也没有消失啊，只是变成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贵族运动。你感觉这个马它是被汽车取代了吗？那么这个比喻呢，一下子就道破了燃油车未来的命运啊。尽管说现在呢，这个新能源车它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50%了，在一线城市的代步场景当中，电车依靠零排放和低成本确实是完成了大范围的代替。电机天生的扭矩优势把汽车的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我们却陷入了一个错觉，以为燃油车马上就要进到博物馆里面呢。现实呢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在很多极限场景当中，燃油车依然是握着几张电车拿不走的底牌啊。比如说这个补能效率就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加油只需要3到5分钟，全国12万座加油站连乡镇都覆盖了。反观电车，即使是最快的超级充电，从30%充到80%，最快也要半个小时啊。那再碰上节假日高速免费，服务区排队充电的时间足以打乱你所有的出行计划了。在-20-30度的极寒天气，纯电车的续航直接腰斩，而油车的稳定性却几乎是不受影响啊。数据显示呢，极寒地区燃油车低温启动的成功率比电车要高4.2倍，这也是为什么像咱们北方啊，山区车主更加钟爱油车的核心原因啊。除了场景的适应性，普通人算不明白的还有一笔隐性的经济账，别只盯着电费比油费便宜，保值率和维修成本这才是大头啊。同价位的油车开3年保值率普遍是在60%以上，而电车呢大多不足50%，有的甚至会跌破30%。一台15万的电车开3年只能卖到5-6万块钱，几年省下的油钱几乎全都赔进了折旧的差价里，可能还不够啊。再加上电池呢这个衰减之后高达车价一半的更换成本，那对于想把车开个10年8年的普通家庭，燃油车呢技术比较成熟，维修便宜的优势一下就显现出来了。说到这儿呢，让人联想到了育柴推出的飞轮增程系统，这帮工程师呢没有死磕纯电路线，反而把发动机变成了一个超高效的专职充电宝，在重卡呀等商用车领域跑的是风生水起。那这也印证了一个趋势，当纯电的增速放缓，那么混动和增程正以近70%的同比增长率用真金白银投票，告诉市场内燃机依然是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啊。这个工信部的路线图呢早就已经明确了，未来几十年油电共存才是常态，燃油车庞大的3.22亿保有量还有完善的维修网络决定了它不会像这个胶卷相机那样瞬间就消失了。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燃油车真的会在主流视野中隐退，那么现在这一种一边倒的舆论压力甚至让油价车的价格回落，反而呢正是普通人离这些充满机械质感的情怀座驾最近的时候啊。老话说得好，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永别，有些离开只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们再来说一说呀，普通人买车的误区啊。现在呢，汽车早就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从过去的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出行的刚需。但我接触过大量的普通车主之后呢，发现不少朋友买车都陷入了同一个误区，把排面放在了第一位，宁愿压缩生活开支，背负高额贷款，也要选档次更高、车标更亮眼的车型。提车当天看着很光鲜，往后却被月供、养车成本压得喘不过气啊。那咱们呢，就结合着真实用车成本、选车干货，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普遍的问题啊，也分享一套普通人能用的理性选车思路，不要让爱车变成生活的累赘啊。第一啊，面子压倒实际需求，买车的初衷早已经跑偏了。那走访线下的车行，包括和身边的车友聊天的时候呢，我总是能够碰到这样一类消费者啊，手里的预算本来就是有限的，用车场景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日常上下班、接送孩子、周末短途出行。可选车时呢，完全不看重实用性，一门的心思盯在品牌、外观和档次上。这个网友分享一个案例啊，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夫妻俩月收入加在一起不到10000块钱，原本呢敲定了一台10万出头的家用代步车，性价比很高，油耗也低，完全匹配日常使用。可提车前呢，被身边人几句这车不够大气，开出去没面子给影响了，就临时加价选了一台15万多的合资车型，为了凑首付掏空了家里大半积蓄，每个月呢还要还3000多的车贷啊。其实对于普通工薪群体来说，车子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代步，市区通勤的路况拥堵、大马力、大车身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反而会增加停车难度和油耗。很多朋友错误地把汽车当成了身份名片，走亲戚朋友聚会、日常上班，总觉得车越贵自己就越有底气，这种攀比心态直接让选车逻辑彻底错位啊。不少朋友进店之前呢，先问一下品牌的级别，再看一看外观的颜值，反而把油耗和养护成本、乘坐舒适度这些关键要素抛在了脑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负担隐患啊。有很多新手司机朋友啊，买车时只盯着裸车价和首付，误以为把车开回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买车只是一次性支出，养车才是长年累月的开销，这也是追求排面的车主图利啊，他的压力徒增的核心原因啊。首先呢，是贷款带来的硬性压力，如果说车型超出了自身承受的范围，月供很容易占据月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再除去房租、水电啊，一些这个餐饮啊、人情往来等固定开支，手里几乎是没有结余，一旦遇到生病、应急开销，立马就会陷入到资金紧张的局面。其次是持续上涨的养车成本，这部分差距格外明显啊。在保险方面，车辆的售价越高，车损险、第三者险等保费就越

0: 越贵，主打高端定位的车型，每年保险费用要比同级别代步车高出2到3成，保养更是一大开销。十万级家用车一次常规小保养，200多元几乎可以搞定，而偏向中场面的车型，基础保养动辄5、600元。 深度养护、配件更换的价格更是翻倍，再加上油耗差异，车身更大，排量更高的车型，日常通勤的油费每个月呢也要多花不少钱。另外，高端车型的车漆、零部件的定价偏高，哪怕只是轻微刮蹭，那补漆维修的费用也要远高于普通家用车呀。 咱们把这些账目汇总，就能够发现，为了所谓排面选的车，每年额外多花的钱，足以支撑一家人的日常伙食、购物等多项开支，日积月累下来，发现你的生活质量在大打折扣啊。 那结合多年的这个用车的经验呢，我也是整理了几套比较接地气的选车方法啊。普通人呢可以照着选，既能够满足出行需求，又不会给我们造成经济压力，可以彻底的啊跳出面子的误区啊。来分享几个小妙招。第一啊，严格把控总预算。 那业内公认的务实标准，家用车的总价最好控制在家庭年收入的10%到20%以内，坚决不掏空全部积蓄，也不盲目的透支未来收入。买车是为了便利生活，不是赌上当下的全部积蓄啊。
1: 第二，围绕用车的场景选车型。那纯市区短途通勤呢，优先选择小型车、紧凑型车，车身灵活，停车方便，油耗更低。家里人口多，经常全家自驾出游，咱们再重点关注一下车内的空间，不用一味的追求大排量、豪华品牌，适合自己的路况和出行习惯的车才是最好的车。 第三点呢，配置坚持够用就好。很多朋友为了撑场面，盲目上顶配，要求要全景天窗、高端的音响、氛围灯和花哨的配置，一年到头啊用不上几次，还凭空的抬高车价。倒车影像、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这类基础的安全配置齐全就够用了啊，不必呢为一些无用的功能买单。 第四点，贷款购车需要量力而行。如果确实需要贷款的话，那么建议月供不要超过个人月收入的1/3，要留出充足的生活资金和应急储备，别让还贷变成每天的压力啊。最后也要放平心态。 就如今呢，大家的消费观念是也越来越务实了，没有人会单凭一台车去评判一个人。车子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好开、省心、省钱，远比虚无的排面更加有意义啊。 总而言之，买车的本质是服务生活，而非给自己增添负担。一味的跟风攀比、硬撑场面，那选择超出我们本身的经济能力的车型，短期来看很风光，长期只会被各项用车成本给牢牢困住。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结合预算、用车的需求，理性啊选车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很多老司机啊，在高速上已经很累了，但是他却不愿意和同车的人换着开呢？这跑高速再累也不换人开，不是犟，是老司机心里有这五道坎儿过不去啊。经常跑高速的朋友肯定见过这种场景，司机已经困得眼皮打架，哈欠连天，脑袋都快点到方向盘上了，同车的人主动说，不行，我替你开会儿吧，他却摆摆手啊，硬撑着说没事儿，我还能开啊。很多朋友就不理解，甚至吐槽，有人帮忙开车还不乐意，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

罪吗？这真不是固执啊，也不是不信任家人朋友啊。那今天咱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老司机再累也不愿意换人开的真实原因。第一，原因之一啊，不是不信任，是不信别人开我的车。开过长途的都知道，自己的车呀，就像自己的手脚一样熟悉。油门轻还是重，刹车软还是硬，方向盘的虚位有多大，离合的结合点在哪里，甚至雨刮器怎么用最顺手，全是日积月累摸出来的手感。高速上的速度很快，一点点的不适应都可能会出问题。别人开你的车，哪怕是老司机，刚上手也得适应一下。你坐在副驾，看着他踩油门的力度，打方向盘的角度，心里就会忍不住打鼓，他会不会油门踩得太猛呢？这个弯他能够转过来吗？更现实的是，车是自己的，万一刮了蹭了磕了底盘，心疼的是自己。就算对方说哎，我来赔，那么修起来也会费时间费钱，还影响心情。好好的一趟出行弄得一肚子憋屈啊，这也不算是小气，是自己腾出来的车，真舍不得让别人随便造啊。第二个原因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叫踏实啊，这是最核心的原因了。老司机开车越久，胆子越小，越懂得敬畏。高速上的车速快，路况复杂，一秒疏忽那就是大事儿。自己开车能够预判风险，把控节奏，该快则快，该慢则慢，遇到突发情况反应呢也是最贴合自己的习惯。把方向盘交出去，等于把全车人的生命安全托付给别人的驾驶习惯。那反应速度啊，这些事情呢都是要考虑的啊。不是不相信家人，是不敢拿全家人的平安去赌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身边就有一位朋友，高速上让亲戚开了一段，结果跟车太近啊，追尾了。虽然人没事儿，但是车修了大半个月，第二年的保费直接涨了2000多块呀。最后亲戚一句我又不是故意的，这件事情只能自己咽下去。从那以后，他再跑长途，就算累到睁不开眼，也坚决不换人。第三个原因，坐副驾其实比开车还累，根本休息不了。很多人以为换人开车自己就能够睡觉休息，大错特错啊。老司机一旦交出方向盘，瞬间从掌控者变成了紧张的乘客，哪怕再困，眼睛也死死地盯着前方，脚在下面不自觉地做踩刹车的动作，全程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儿。别人变道你担心，别人超车你紧张，别人跟车近一点你就手心冒汗。这种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比自己开车还累，与其在副驾遭罪，不如自己握着方向盘，起码心里踏实，累也累得明白啊。第四个原因，责任太重，不敢轻易托付。车上坐的都是家人朋友，谁开车谁就是这一趟行程的第一责任人。交规里写得很清楚，车主把车交给别人开，出了事故，车主有过错就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说对方没有驾照啊，他是酒驾，或者呢车辆有一些安全隐患，那车主都是跑不掉的啊。真出一点事儿，扣分、罚款、理赔、修车，全是车主的事儿。就算是亲戚朋友，最后也可能闹得不愉快。老司机心里面都明白这笔账，自己开风险自己扛，别人开风险还是你扛。但是呢，你说了不算，这笔账呢，算一次就够了。第五个原因，习惯了掌控，不想失去主动权。对于很多老司机来说，开车不只是代步，更是一种掌控感。哪个路段容易堵车，哪个服务区适合休息，哪里有测速，哪里的路况复杂，心里面门清。一旦换人，对方可能会错过出口，绕远路，甚至在危险路段强行超车，失去对路线和车况的掌控，心里就会莫名的焦虑。就像有人说，方向盘在手，安全感我有，宁愿自己累点，也不想把主动权交出去。那说了这么多呢，不是鼓励大家疲劳硬撑，恰恰相反，疲劳驾驶是高速的第一杀手啊。

老司机再累也不换人，不是犟，不是小气，而是对家人负责，对爱车心疼，对安全敬畏。但是我们更要记住，再强的责任心也抵不过疲劳驾驶的风险。累了咱们就开到服务区去歇息一下，困了就睡，不要拿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去赌啊。希望每一位跑高速的朋友都能够手握方向盘，心装安全感，出门顺利，平安回家。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咱们来说一说啊，男人最烧钱的五大嗜好，看着不起眼，掏空钱包非常快啊。有人说呀，女人消费为了取悦自己，男人消费为了毕生热爱啊。很多男人平时省吃俭用啊，抽烟呢讲究性价比，吃饭也不铺张浪费，穿衣服也不追求大牌，看似格外的节俭，可是一旦沾上了自己的嗜好，那么花钱就毫无底线了。要说呀，这男人的快乐呢往往很贵，而且很多嗜好外人看着很普通，实则是妥妥的碎钞机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盘点男生最烧钱的五大嗜好，每一个看起来都平平无奇，却是无数中年男人的钱包黑洞，越陷越深，越玩越上瘾。排名第五位是钓鱼，看似最省钱，实则是无底洞啊。很多朋友觉得说，钓鱼不就是一根鱼竿吗？一个小马扎，那么坐在河边发呆，能花多少钱呀？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啊。入门的时候，几十块钱的鱼竿你也能玩，可一旦入坑，升级永远无止境。这鱼竿啊，从几十块钱到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啊，鱼线、鱼钩、鱼漂消耗不断，还有钓鱼箱啊、钓鱼伞、夜钓的灯啊、鱼护、抄网，全套配齐。痴迷的钓友呢，还要置办冲锋衣、涉水鞋、钓台。更别说热爱野钓、远钓的人了，他的油费、路费、住宿费，那常年累积下来是一笔巨款啊。这个钓鱼呢，最可怕的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续性的消费，永远都在更新装备。男人一旦开始钓鱼，就再也没有够用这么一说了，只有更好用。看似清闲的爱好，悄悄掏空了无数男人的钱包啊。排名第四位，养车改车，车是工具，也是执念。老话说得好，穷人玩车，富人玩表。对于大多数的普通男人来说，车子是成年后最大的玩具。买车只是开始，花钱才刚刚上路。日常保养、加油、保险、维修、洗车是固定开销，而真正烧钱的是改车的执念。换轮毂啊，改轮胎，升级车灯啊，改避震，刷动力，贴车衣，改内饰，每一项改装动辄几千上万。就像咱们之前了解的说，这个轮胎越宽，配置就越高，越改就越精细，投入的成本就越高。很多朋友为了追求行驶的质感、外观气场，甚至呢为细微的提升一掷千金。车子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但是在男人的心里面是热爱、是面子、是情绪的寄托。多少男人啊，省吃俭用，却把所有的温柔和积蓄都花在了自己的爱车上面啊。排名第三位是烟酒茶，日常的隐形开销日积月累是最可怕的。钓鱼改车属于大额的支出，而烟酒茶呢，是男人最隐蔽的慢性烧钱嗜好。年轻男人爱抽烟爱喝酒，中年男人呢爱上了喝茶，看似每天花不了多少钱，可是贵在日复一日，常年坚持啊。像普通的工薪阶层，常年抽烟喝酒，一年开销轻松几千上万，稍微讲究一点啊，口粮烟呐、品质酒、高端的茶叶，开销直接翻倍，尤其是爱喝茶的中年人啊，这个高深莫测啊。他的茶具呀、茶台、紫砂壶、各种的名茶、普洱、白茶、红茶、岩茶，
收藏啊，囤茶根本就停不下来啊。这种爱好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没有上限的，从不间断，一年下来远比看得见的爱好更费钱，而且伤身又费钱，却很难戒掉。排名第二位，数码与影音，永远追求最新最好。男人的骨子里永远住着一个爱玩的孩子，从小喜欢玩具，长大了喜欢数码，手机、电脑、耳机、相机、游戏机、音响、投影，只要是电子设备，总有升级的理由。别人手机是能用就凑合用，男人呢总想体验最新款；别人耳机能听就听，男人追求音质、降噪、质感；喜欢摄影的镜头、机身、配件更是妥妥的无底洞。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永远没有终点。刚买完新款，下一代可能又发布了。为了那么一点点的体验提升，心甘情愿花钱升级。外人看不懂区别，只有男人知道，这是独属于自己的快乐。成年人的解压往往就藏在这些小众的数码热爱里面啊。那么排名第一最烧钱的是什么爱好呢？是玩文玩，搞收藏啊。顶级无底洞，入坑即是深不见底。男人最烧钱的嗜好，当之无愧第一名，就是文玩与收藏了。这是所有的爱好里面最没有上限、最容易上头、最容易冲动消费的一项了。像手串啊、核桃、玉石、字画、钱币、古董啊，其实入门挺便宜的，可是越玩越贪。刚开始呢，几十块钱的手串盘着玩也挺好，慢慢呢就追求了啊品相、质地、纹路、产地，几百的、几千、几万的收藏品随手就买了。很多玩文玩的男人，外表普普通通，手上的一串手串那可是价值不菲呀。最关键的是，文玩呢容易让人上头，讲究眼缘，讲究品相，喜欢上一件东西就想要收入囊中，囤货、收藏、把玩、攀比，不知不觉几万几十万又花了出去，外人完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花销啊。这项爱好呢也是中年男人最奢侈的精神寄托，一旦深爱，钱包是永远不够用啊。那男人的这五大嗜好看似都是玩乐消遣，背后藏的却是成年人的孤独与解压。人到中年压力山大，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一地鸡毛，不能随便的崩溃，不能够肆意的矫情，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热爱只能寄托在自己为数不多的嗜好里面。女人呢，爱美、爱逛街、爱鲜花，是取悦自己；男人爱钓鱼、爱玩车、爱数码、爱文玩，是在疲惫的生活里面最后的一点温柔啊。不是说男人喜欢乱花钱，是成年人的世界太需要一点热爱来支撑平淡的日子啊。也希望所有奔波的男人有啊度生活的能力，也有取悦自己的底气，但热爱要有度，消费也要有度，平凡的岁月也得岁岁舒心啊。

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有人总喜欢白占便宜，却不懂得礼尚往来呢？那在生活当中啊，有一种极度消耗人的人际关系，就是有些人习惯性的白拿白取，无偿索取，遇事只想占便宜，从来不愿付出半分，别人帮忙理所应当，他人付出天经地义，谈及回报却在装傻回避，完全不懂人情社会最基本的礼尚往来。这类人呢，看似很聪明，处处得力，实则在透支人心，消耗缘分，一时占尽了小便宜，终会输掉所有的人情与后路啊。咱们来看一下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人都有哪些特点呢？第一是本性利己，把别人的善良当成了免费资源。爱占便宜的人呢，骨子里面是极致的自私自利，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别人的时间、精力、善意、帮助都是无需付费的公共资源，他们习惯性的享受他人的付出，心安理得的接受别人的迁就与帮扶，从来不懂得换位思考，更不会心存感恩，把别人的大度当成了软弱，把别人的善良当成了可肆意透支的资本，只想索取啊，拒绝付出，利己是他唯一的准则。第二个特点，认知很短视，贪小便宜，丢掉了大格局。这类人普遍的目光是比较狭隘的，只能够看到眼前的微小利益，看不到长远的人心走向。他们热衷于零碎的便宜，及时的收益，觉得能白拿就是赚到，能够少付出就是划算，却不知人情最守恒的规律是有来有往方能长久，一味的索取不懂得回馈，看似次次不吃亏，实则每一次在占便宜都是在消耗自己的人脉啊与人品，慢慢透支掉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好感。第三个特点，惰性成性啊，习惯性的依附他人，坐享其成。喜欢白嫖占便宜的人，大多呢是懒惰且侥幸的，不愿意自己付出辛苦，不愿意花钱，不愿意出力，不愿意麻烦啊，这个自己总想着依靠别人来兜底，依靠他人来成全啊。那么长期养成了伸手习惯，把别人的帮扶当成了常态，把别人的退让当成了理所当然，久而久之就会丧失掉付出的意识，缺失感恩的心态，彻底沦为人情里面的索取者，只想着坐享其成，不愿意双向奔赴。第四个特点，人品比较薄弱，礼尚往来是成年人最基础的社交规则，也是做人的底线，懂得回馈是人品，懂得分寸是修养，而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本质是人品缺失，他们无视社交规则，漠视他人的善意，只懂得索取不懂得回馈，得到了好处就装傻充愣，事后翻脸无情，看似精明世故，实则是最无格局，最无底线，所有单向的付出啊，终将停止，所有一味的索取终将断缘，人与人相处不是单方面的消耗与成全，善良有限度，包容有尽头，付出有底线，没有人会一直吃亏，也没有人愿意永久被别人消耗，爱占便宜的人看似赢了蝇头小利啊，实则是输掉了人心，透支了口碑，堵死了后路，这就是人情最现实的真相啊。人情有往来，关系才长久，懂得知恩回馈，方能够久处不厌，永远不要做一个一味索取的人，也永远不要纵容不懂感恩白占便宜的人，这就是成年人最通透的处世智慧啊。

好，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独居呢？一个人住，一个人生活，真的那么爽吗？昨天呀，刷到了一个帖子，有一位姑娘说自己独居三年了，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把冰箱塞满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用考虑第二个人爱不爱吃。那底下的评论区炸开锅了，很多人说羡慕，也有不少人说你不孤独吗？其实这不只是年轻人的选择啊，那这个网友说他身边有好几个长辈老伴儿走了以后呢，女子说接子女说呀，说接他们同住，但是老人就是不同意，就问原因，就一句话说一个人比较自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独居这件事情正在从一种无奈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那以前的人呢，不是不想独居，是没那条件，租房子很贵的，工资也很低，不结婚就只能跟父母挤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可以养活自己啊。来看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认识一个小姑娘，今年28岁，单身，在杭州做运营，月入过万。他租了一个小公寓，养了一只小猫，周末就自己做饭、看书、追剧。他说他不是拒绝恋爱，只是呢不想再靠结婚来解决生存的问题啊。经济独立给了很多人说不的权利，不将就，不凑合，不委屈。也有朋友说这个独居就是孤僻，其实不是啊。同事聚餐、朋友聚会、线上聊天、社交呢从来不少，只是回到家那个空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不需要再看别人的脸色，不用等卫生间，不用解释说我今天很累不想说话。独居的人更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他们不是不需要人陪，而是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啊。其实独居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挺能干的，换灯泡啊、通马桶、搬家、装家具都不是事儿。更重要的是，你会慢慢的学会和自己相处，那些深夜的胡思乱想、偶尔的低落情绪，没人帮你消化，只能靠自己。这个过程呢很痛苦，但是熬过来之后，你就会变得很稳。有人说，独居之后，我才真正的认识了自己。当然了，独居呢有好的一面，也有它的背面啊。如果说你半夜发烧，就会没有人递水，忘带钥匙就会被锁在门外，看到一些恐怖的什么新闻也会心里面一紧，这些真实存在的困难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所以呢，独居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它需要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心理的承受力和生活技能啊。独居不是目的啊，过得好才是。无论你是和家人同住还是一个人，关键是你有没有选择的权利，以及你能否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负责。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11: 我？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7: 未来。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5: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这是一座有2800年历史的小城，保存了现今中国最完整的城墙，有3000多处明清时期的院落，是100年前中国的金融中心。它拥有最古老的佛教彩塑，是4万多人的生活家园。今天，它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这就是平遥古城。说起位于山西中部的平遥古城，时光则要上溯到2800年前。当时的周王朝大将尹吉甫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修建了这座古城。今天在东城墙边上，我们可以看到600年前平遥人为纪念他修筑的殿宇。在东城墙外不足300米处，则有一个据说埋藏有他衣饰的坟墓。尹吉甫可以说是平遥古城的缔造者。中国古代礼制规定，天子的城方9里，公爵的城方7里，侯爵和伯爵的城方5里，子爵的城方3里。平遥城3华里见方，显然是古代最低一级，也就是县城中最大的城了。古老的城墙是平遥历史的开始和象征。在距今2800年前后，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周王朝在现今平遥之地驻扎军队，修建住房，并用土筑起了一道防御线，这即是平遥古城墙最早的由来。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洪武3年（公元1370年），在旧城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10次再的修补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43年（公元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4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163米，城高约12米，把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2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如今人们看到的平遥古城依然完整地保留了明清中国古代县制的原型。说起平遥古城的布局，流传有仿照大禹治水，平遥以归治城的传说。大禹是古华夏第一代明君，关于乌龟帮助大禹治水有一些传说。大禹首先赶走了兴风作浪的水神共工，随后命一只大乌龟把一种叫息壤的神土驮在背上跟着自己走。 这种熙壤神土只要放在地上就会不断生长，积成大土堆。大禹一路上用它填平深渊，堵截洪水。禹因为治水非常繁忙，没有一点空闲，三过家门而不入。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心目中的吉祥物，平遥古城便是仿照灵龟的式样建造。平遥城墙呈平面方形，要看平遥古城更令人称奇道绝。这个呈平面方形的城墙形如龟状，城门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城池南门为头，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内所有积水都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双双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的瓮城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爪前伸，为下东门瓮城的外城门径直向东开，据说是造成时恐怕乌龟爬走，于是设计者匠心独具的把下东门径直的开向东方，亦即灵龟的一条后腿被绳索牢牢地绑住拉直了，绳索被拴在了距城东北10公里外的慈像寺露台塔上，这样这座平遥龟城形象洞中有静，静中有洞。平遥古人以龟建城，一定程度是把长寿的乌龟当成神的代言人，人与神沟通的桥梁，表明自古以来华夏民族从乌龟具有的中庸平和、坚韧顽强、智慧长寿、避难消灾等习性中得到启示，在龟身上寄托了人与神共治洪水，对适应古时候洪水滔天变化莫测、对威力无穷的乌龟仰慕。古人还以追求人类自身健康长寿、幸福吉祥的向往，我国绵延5000年的悠久历史造就了许多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古城。平遥古人以龟建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平遥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平遥城墙上设有3000个垛口，72座叠楼，象征着孔子周游列国讲学时的3000弟子、72贤人。中国古人云：“有德才有造化，生才更有意义。”但是，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平遥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着生命的不朽，表现出了立人之道鲜明的特征。从远古时期到帝尧时代发端，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平遥古城仿照大禹治水以龟建成的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古人以龟建成的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平遥古城千年的历史烟云中并没有迷失了踪迹，它承载的那一段深沉悲壮的仿照大禹治水以龟建成的华夏历史，却被后世的先祖们演绎成一段神话，世代相传。
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4: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一场经济大变革的运动。人们因为缺乏对古建筑的认识，或是他们妨碍了城市发展计划。

蓝图，一时间许多古建在轰鸣声中纷纷倒下。平遥古城并没有置身于这场变革之外，同样它也制定了一个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按照这个规划，至少要在古城内纵横开拓几条宽阔的道路，并在古城墙上相应的开挖8个大口子，以及修建一系列高层建筑。1981年，这个毁灭古城的计划开始实施，但因为缺乏建设资金，工程进展缓慢。这时，中国的古建筑专家们得知了这一情况，向政府紧急呼吁留下这座古城。建议最终被采纳了，平遥古城因为几十年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因而得以幸存。今天，在中国4000多个城镇中，平遥已成为能呈现出中国传统历史古城原来格局和风貌的唯一范例。平遥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曾以归城之誉声名远扬。由此，平遥古城的街巷由4大街、8小街、72道游园巷构成，呈现着龟甲上的8卦图案，经纬交织，主次分明，共同构建了小城井然有序的交通网络。黄色和绿色琉璃瓦铺顶的官衙、寺庙与大片青藤瓦舍，呈现出一种等级的象征。平遥南大街为平遥古城的中轴线，北起东西大街衔接处，南到大东门、迎勋门，以古市楼贯穿南北。街道两旁老字号与传统名店铺林立，是最为繁盛的传统商业街。清朝时期，南大街控制着全国50%以上的金融机构，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平遥西大街西起下西门、凤仪门，东和南大街北端相交，与东大街成一条笔直贯通的主街。著名的中国第一字票号日升昌就诞生于古城西大街，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日升昌票号创建于道光4年，公元1824年，遗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指全国金融之牛耳，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19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继效仿。平遥东大街东起下东门、亲汉门，西和南大街北端相交，与西大街成一条笔直贯通的主街。北大街北起北门、拱极门，南通西大街中部。8小街和72条游园巷名称各有由来，有的得名于附近的建筑或醒目标志，例如衙门街、书院街、校场巷、贺兰桥巷、旗杆街、三眼井街、赵壁南街、小茶院巷等。有的得名于寺庙，例如文庙街、城隍庙街、罗汉庙街、火神庙街、关帝庙街、真武庙街、武道庙街等。有的得名于当地的大户，例如赵举人街、雷家院街、宋孟怀巷、严家巷、季家巷、郭家巷、范家街、邵家巷、马家巷等。古城东北角有一座相对封闭的城中之城，类似于古代城市中的房。附近的4条街道也就被命名为东壁景堡、中壁景堡、西壁景堡和堡外街。还有一些街巷则已经无法探究名称来历了，例如仁义

0: 街、甜水巷、豆芽街、葫芦渡巷等。平遥古城民居为砖墙瓦顶的木结构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左右对称，尊卑有序。大家族则修建二进、三进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间多用装饰华丽的垂花门分隔。民居院内大多装饰精美，进门通常建有砖雕照壁，檐下凉房有木雕雀替，木杵、门柱、石鼓多用石雕装饰。民间有句俗语，平遥古城十大怪，其中一条是房子半边盖。平遥民居之所以大多为半坡内落水，流传最广的说法称之为泗水归塘或肥水不流外人田。山西地处干旱，且风沙较大，将房屋建成半坡，能增加房屋临街外墙的高度，而临街又不开窗户，则能够有效地抵御风沙和提高安全系数。而院内紧凑的布局，则显示对外排斥、对内凝聚的民族性格。平遥古城传统的民居建筑属于中国北方汉民族严谨的四合院形式，每个院落或以砖做的矮墙，四周外墙高达7-8米，有利于抵御北方的风沙天气。院落多为坐北朝南，便于得到更多的阳光。平遥古民居最独特之处在于正屋保留了西北地区窑洞的形式，这种窑洞不再是凿土为窑，而完全是在平地上用砖砌成的，一般为3孔到5孔。砖砌窑洞的外面一般还要加筑一道木廊瓦檐，以防风雨日晒，并是以题材繁多的精美木雕彩绘。大户人家还在正屋之上再加盖一层砖木结构的二楼，用于会客或充当书房。这些各式各样的风水壁、风水楼都建在正屋的屋顶之上，力争在高度上超过四邻，保住自家的风水。平遥民居中最古老的是据说始建于元代的纪氏老宅，它的院落显得宽阔，风格简朴。现在平遥普通的民居住宅大都为清代所建。自清朝中叶以后，平遥的工商业发达，许多居民都富裕了起来，城内也汇集了不少富商和地主们较大的宅院。近年来，许多古民居由于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部分院落增加了几倍的居民，更显得杂乱破旧。平遥民居中的许多装饰物也都留下了各个时代的身影。至今，平遥古城仍完好保存着明清两代所建的400多处民居院落。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如今的平遥古城不仅仅是以绝无仅有的形态吸引着各方的游客，更是以重要历史研究的文化价值吸引着各方学者慕名而来。平遥古城自有筑城活动以来，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保留的文化遗存数量多，密度高，跨度的时间长，是被誉为宝库的山西省范围内的一个文物大县。平遥古城众多的文化遗存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式、施工方法和用材标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艺术进步和美学成就。平遥古城是按照汉民族传统规划思想和建筑风格建设起来的城市。

的重点民居，系建于公元1840年至1911年之间。民居建筑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轮廓起伏，外观封闭，大院深深。精巧的木雕、砖雕和石雕，配以厚重乡土气息的剪纸窗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迄今汉民族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居民群落。平遥是中国古代商业中著名的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公元1824年，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三年之后，日升昌在中国很多省份先后设立分支机构。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竟多达22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操纵和控制了中国的近代金融业。平遥古城在票号兴盛的100多年时间中，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届会议通过决议，将山西省的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平遥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中国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杰出的范例，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来说第一件事，话说在江苏苏州，有一个男子花了3525元买了6顶帽子，店员呢介绍说这都是新西兰的进口货，是限量版，就连帽子的标签上也是用了7种语言标注着产地是来自新西兰。话说呀，前段时间安徽的宗先生去苏州旅游，逛商场的时候呢，被一家帽子店给吸引住了。这家店的店名全是英文的，装修风格简约又高级，看着非常有档次啊。宋先生呢走进店里面，店员很热情地迎上来跟他介绍说，店里面的几款帽子非常不错，是新西兰产地的限量款。宋先生呢摸着，哎，这个质感确实不错，再加上是海外进口限量发售的名头，心里面就挺满意的啊。这大哥心想啊，出一趟门总不能空手回去呀，不管是买来自己戴还是送给亲戚朋友都特别的合适，于是呢他就精挑细选了6顶帽子。这些帽子呀价格真不便宜啊，单价从479元到760元不等，6顶帽子算下来一共是3525元。付完钱拿到商品，他看到帽子的吊牌和水洗的标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产地是新西兰，还有7种不同语言标注的产地信息。这一下子呀，他彻底放了心，觉得自己肯定是买到了正品进口帽子。之后呢，宋先生回到家，把一部分帽子送给了亲友，大家闲聊时呢就聊起了这款新西兰帽子。出于好奇，宋先生随手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品牌的背景，这不查不知道，一查直接让他心凉了大半截啊。查到什么了呢？他查到这个品牌的商标根本不是新西兰的，早在2023年6月就被国内的一家工作室给注册了。宋先生越想越窝火，明明是国内注册的商标，这个帽子的标签却堂而皇之的标注新西兰产地，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骗人吗？于是这位大哥呢立即找到了当初的门店讨要说法，可是店员的态度十分坚定，一口咬死说我们没有虚假宣传，称这是新西兰设计师品牌，面料生产的产地全都是新西兰，绝对是进口正品啊。店员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打消宋先生的疑虑，既然门店一再保证是进口货，那就得拿出真凭实据啊。于是呢，他明确要求门店呢要出示海关的报关单、原产地的证明等等，这些呢能够证实产地的正规文件。这门店一见状啊，就推脱说会对接一下品牌方来调取资料，折腾许久之后只给了宋先生一张原材料的报关单据。宋先生在仔细核对单据后更加坚定，商家在糊弄人，这张单据呢只能证明帽子的亚麻布啊、人造纤维等原材料是从新西兰进口到国内的，完全证明不了这个成品帽子就是在新西兰生产的。那为了搞懂判定的标准，他还专门查阅了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条例里面呢明确规定，有多个地区参与生产的商品，最后完成成品实质性加工的地方才是商品真正的原产地。
宋先生呢，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他之所以愿意花高价买这些帽子，就是冲着新西兰进口成品的名头。要是只是进口原料，国内加工，自己根本不可能花这些冤枉钱呢。这门店和品牌方就是靠模糊信息、虚假标注误导消费者消费。那为了核实事情的真相，记者呢随后亲自来到了涉事门店暗访，现场查看在售的帽子之后，发现每一顶帽子的顶啊这个吊牌和水洗的标啊，确实都清清楚楚的标注着产地为新西兰。面对记者的询问，店员依旧表示门店有品牌正规授权，所有产地信息都是品牌方提供的。可当记者追问能不能提供报关单、原产地证明等佐证材料时，店员瞬间就答不上来了，只说自己呢负责销售，不清楚这些资质的文件。随后记者又在电商平台搜索该品牌，线上店铺客服同样声称帽子是新西兰产地。为了了解啊这个产地的谜团，记者呢联系上了品牌负责人李先生。负责人解释说，这个品牌确实是新西兰华人设计师团队设计的，早期呢少量款式的确在新西兰生产进口到国内，但是近几年呢品牌调整了生产布局，所有的帽子的成品加工生产线已经全部搬到了国内，如今呢只有制作帽子的原材料和佐料是从海外采购的。既然说早就已经改成了国内生产，为什么线上线下所有商品还依旧标注着新西兰产地呢？面对记者的质疑呢，负责人给出的解释十分敷衍，称是品牌物料没有及时的更新，目前处于新旧更替的过渡期，是工作的疏忽才导致标签和宣传信息出错，让消费者产生了误解啊。那这家门店啊，与品牌方将国内生产的帽子长期在吊牌、水洗标等口头宣传当中统一标注为新西兰产地，仅以原料进口试图掩盖成品在国内完成实质性加工的事实，已经构成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那产地呢，它是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核心信息，品牌方所谓物料未及时更新的理由是不能够免除它呢没有如实的标注产地啊，误导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啊。宋先生呢，正是基于新西兰进口的信赖才高价购买，他的权益因此受损，可以据此要求来退货退款，并且主张相应的赔偿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话说在陕西西安，女友啊恋爱一个月就怀孕了，这个男子便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了女方16万8的彩礼、三金首饰以及红包等，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可谁曾想，一起生活了2个多月，就发生了变故啊。

话说呀，这李先生和王女士早在2021年就已经相识了。平日里呢，他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往来，一直也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2023年6月份，两个人慢慢的互生好感，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确定关系之后，两个人相处的十分甜蜜，进展呢也格外迅速，彼此都觉得遇到了合适的人，满心都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种种期待啊。那仅仅恋爱了1个多月，这王女士呢就查出自己意外怀孕了。得知消息之后，两个人又惊喜又忐忑，思考过后，两个人都决定承担责任，顺势结婚，组建家庭。李大哥笃定，既然女方怀了自己的孩子，那就必须给她一个名分，一个安稳的家。按照当地的婚嫁习俗啊，这李大哥拿出了全部诚意，不仅准备了16.8万的这个高额彩礼，还购置了3金首饰。同时呢，李大哥的父母也准备了各类的婚嫁红包，承担了所有婚嫁的交通开支。2023年9月10日，两个人热热闹闹的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在亲友的见证之下，正式以夫妻的名义开始了同居生活。只是呢，当时两个人都没有及时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也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了隐患啊。本来以为婚后生活是安稳的，是幸福的，静待小宝宝出生，可是真正朝夕相处之后，两个人的矛盾彻底暴露出来了。结婚之后没有了恋爱时的滤镜，生活里的柴米油盐琐碎小事让两个人频繁地发生争吵。短短2个半月的这个同居生活里面，1个月的时间呗，双方呢争执不断，隔阂是越来越深，感情被一次次的争吵消耗殆尽。持续的矛盾和糟糕的相处状态让王女士身心俱疲，也彻底打消了继续和李大哥过日子的念头啊。2023年11月2日，这王女士经过了考量，最后选择了终止妊娠。那即便是经历了流产，两个人也没有立刻分开，还抱着最后一丝和好的希望继续同居了40多天。但是这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早就已经无法修复，双方的矛盾依旧无法调和。2024年2月份，两个人彻底分手，这段仓促开始的关系就此告一段落了。分手之后，李大哥心里面十分不甘呢，觉得自己付出了巨额的钱财，最后人财两空。他认为两个人从来没有办理过合法的结婚登记，不算真正的夫妻，那么女方理应退还自己所有的花费。于是李大哥一纸诉状将王女士告上法庭，要求王女士全额返还16.8万元的彩礼，外加3金和红包，包括婚嫁的交通费用啊，总计是19.266万。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法院会如何审理呢？法院认为啊，这李大哥与王女士虽然说没有领证，看似呢符合返还彩礼的法律规定，但是双方已经按照当地的习俗举办婚礼，并且同居超过了3个月，而王女士呢，她还怀孕了，这也是事实，也是身心受损啊。那如果单纯的支持李大哥主张全额返还这19万元，这是不符合公平原则的，对王大姐显然也不公平。结合本地的婚嫁风俗，双方同居的时长、纠纷成因以及女方的身体损耗等多重的因素，法院最终判决王女士让女方只需要返还男方彩礼8万元，驳回了李先生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0: 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4: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3: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配吗？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2: pepper spray。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话说在江苏南通，有一个男子喝酒喝多了，和女朋友发生了争吵，在无法控制情绪的情况之下，不顾女朋友的劝阻，拿起了菜刀、水果刀以及锅碗瓢盆等10多件厨房用品，从7楼的厨房窗台扔到了楼下呀。这不属于高空抛物吗？这些厨房用品呢，从7楼的厨房窗台扔向楼下，差一点呢砸中了路人和车辆啊。这物业一看，这属于高空抛物了，马上上楼询问。男子呢还在醉酒当中，冲动的和物业人员顶撞、狡辩，拒不承认。物业呢只能选择报警。警察通过电话告知他一切后果之后，男子终于投案自首了，但是结果也让他付出了代价。说这男子呀，当天确实是喝了不少酒，酒劲上来之后呢，跟女朋友吵了起来，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很多人看到这种事情啊，第一反应是酒品太差了，但是更应该警惕的是，其实是另一层。有些人一旦情绪失控，最先丢出去的不是东西，是对边界感的敬畏啊。这高空抛物最吓人的地方，不只是危险大，而是楼下的人根本没有准备的机会。你在上面发泄，下面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路过的人，取个快递或者是挪一下车，甚至连抬头都来不及。对当事人来说，可能就是几分钟的冲动，但是对陌生的路人来讲，可能是一辈子都躲不开的后果。很多小区里面啊，这个物业听到砰的一声，看到地上散开的锅碗瓢盆，为什么会立刻变得很紧张？因为这种事情一旦碰上了人，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邻里矛盾了，而是变成了公共安全问题，升级了，看上去是情侣吵架，真正被卷进去的是整个楼栋、整个单元，每一个刚好路过的人啊。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啊，酒不是原因，酒只是把一个人的控制力、判断力和底线一起放大了。平时觉得说我脾气不就是急一点吗？真到那一刻，急的就不是脾气了，是别人避不开的风险。情绪这个东西呢，平时不管，那么出事的时候他就会替你做决定。很多麻烦都不是发生在完全不懂后果的人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以自己还以为能够收得住的人的身上啊。那最危险的冲动从来不是大喊大叫，而是觉得自己丢出去的只是东西，不会真的砸中谁，所以这个事情留下的教训不只是别喝多、别吵上头，更是别把私人的情绪往公共空间里倒。家里的一场火最不该烧到楼下无关的人啊。

来说下一件事，说在上海呀，有一个男子为亡父操办丧事的酒席，宴请宾客，并收取每个人300到500元的礼金，连办三天。此后连续三年，每逢忌日都大摆筵席，宾客呢仍需随礼参加。当地红白事逐渐形成了频繁的办席、互相的随礼的风气，甚至有人为了回本专门呢凑席参加。这种事情也被当作理由来摆酒收礼。一个大妈呢就愁眉苦脸地说：“哎呀，现在一到周末，全家人都忙着到处去吃席，到处去随礼呀。”话说呀，在上海金山区一个农村的院子里面，这户人家呢正在给去世的父亲办丧事儿。院子里面搭着棚子，塑料桌椅呢一一排开，厨房那边大锅呢一直在冒着热气。第一天是出殡前的流水席，来的人呢也不少，有本村的，还有外村的熟人。人一进门，先是随礼啊，登记名字，然后呢就坐下吃饭。这菜是什么菜系呢？是大锅菜啊，鸡鱼肉是都上，量也很足，但是气氛呢并不轻松。大家伙呢心里都明白这是规矩，有人吃完呢擦擦嘴就走了，有人坐在这儿聊两句，顺便再看一看这礼单上有没有漏写自己的名字。按照当地的说法呀，这种丧事不只是在当天，后面还有头三年的说法。这老人去世之后的前三个忌日都要再办三天席。这第一年忌日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已经有点不情愿了，但还是照样来了，还是照样掏钱，300、500一份礼金就递过去了，收的人记在本子上，像是早就安排好的流程。那么第二年、第三年也是一样，人还得来，礼还得随。有人算过账，一户普通人家如果三年都参加，光这一家的礼金就要出去好几百，甚至得上千元。那再加上别的红白喜事，这一年下来呀，差不多光随礼就得10000多块呀。这礼金尤其在农村，那可不是一次性的事儿，是循环往复的账。刚开始大家还觉得这是老规矩，慢慢的就变成了习惯。哎，到了忌日那一天呢，村里人会提前的互相打电话提醒，说那家啊，哎，又要办了。院子里每次都是差不多的流程，搭棚子、摆桌、上菜、收礼，连顺序都几乎是一样的。最让人麻烦的是这种席并不止这一家呀。在这个地方，红白事儿变得很密集。今天这家有人去世，明天可能那家啊，孩子办满月，后天可能又有人哎搬新房子，乔迁之喜，几乎每个月都有酒席，工资一到账，很快就要被分走一部分。这金山区呢，有一个叫于阿姨的，每到周末就开始发愁，她家里边有四口人儿。周六早上还没吃早饭就要分头行动，丈夫去这家，她去那家，孩子有时候呢也要跟着去帮忙送礼，一天呢赶三场那都是常事了，有时候饭还没吃上，下一场又开始了。她说最累的呢不是跑来跑去，而是心里面一直记账，今天送出去300，明天收不回来了，今天这家又去了，下次还得回礼。这钱呢在村里面不是花掉的，而是流转，但是流来流去，最后总是变得越来越少。有人也想过啊，不去，可是不去的后果很直接，下次别人家办事儿，你也不好意思再去了。更现实的是，如果你这一次不随礼，那等你家有事的时候，人家也可能不来了。这个账一算下来，很多人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参与，时间久了，这种往来就变成了一种绑定关系啊。那谁家都在这条链子里面，没有人能够完全退出，于是有人开始想办法找平衡。有人孩子考上了专科啊，也得办一场升学宴，说是庆祝，其实也是收礼。
有人出院啊，做完小手术也会摆上几桌，说是什么去去晦气，甚至还有人家这母猪下崽了，也请人来吃饭，摆上几道菜啊，顺便呀、啊、收点礼金。一开始呢，大家还觉得挺搞笑的，后来慢慢的也就见怪不怪了。只要是能找到理由，哎，就能摆个席，只要摆席就有人来，就有人随礼呀、啊。人情往份儿在这种循环里面逐渐变得很复杂，原本是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帮忙，慢慢就变成了你来我往的账本。很多人嘴上说的是人情，心里面却在算什么时候能回本呢？这问题呢也就卡在这里，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停下来。如果你不办，那别人会觉得你不合群儿，如果你不去，别人觉得你不讲情面，于是大家呢都继续维持这个循环，哪怕明知道不合理。有村民呢私下就说了，说这种事情呢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把人一点点给拴住了。你不想随礼，但是又怕以后吃亏，你不想办席，但是又怕被别人说闲话，最后所有人都在重复同样的选择。这当地的一些人呢，后来也开始意识到了问题，有人试着减少规模，把三天变成了一天，有的干脆只请亲近的亲属，还有人开始啊商量统一标准，比如说礼金不要太高了，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啊。也有的地方呢开始推行了村规，明确哪些能办哪些不能办，尽量减少随便找理由办席的情况。有的地方啊把随礼的金额也做了约定，尽量让人情往来回到简单的状态啊。变化呀肯定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很多习惯已经延续了很久，改起来呢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有的人还觉得说别人办我也办，有人开始慢慢减少参与，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太愿意被这些礼金捆绑了。

好了，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一名男子花了16万买下了一辆二手的蔚来汽车。本来以为捡了便宜，结果呢，车刚开了几个月，突然间就趴窝了。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话说在2024年的12月份，这位大哥呢看中了一辆蔚来，价格是16万多，价格不算特别离谱，车况看着呢也不错，手续也是正常的。更关键的是呢，对方还能够正常的过户，这一切都看着非常合理又顺遂。于是呢，这金大哥也没多想，直接就成交了。钱呢是付过去了，车也开到家了，一开始一切都非常正常，车子能开也能充电，系统呢也正常，这个金大哥甚至非常开心，觉得自己买的很值啊。结果才过了一个多月，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账号登录不了车辆系统。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网络的问题，就重启换手机重新验证，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天，就是不行。更麻烦的是，车后来呢竟然直接无法正常使用了，不仅呢续航被限制，部分的功能更是被关闭，说白了就是车被上锁了。这金大哥呢当场就懵了，随后他联系客服问这一个事情到底是咋回事呢。客服告诉他说，这辆车呢原车主还有贷款没有结清，因为存在金融风险，所以车辆被远程限制了，并且呢

对方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说想要恢复正常使用，需要继续还剩余贷款，大概多少钱呢？是150,000啊。这么说来的意思就是，虽然说车卖给你了，但是原车主欠的钱还在，只要他不还钱，我们后台就依然能够控制这辆车不让你使用。这金大哥听完之后人都无语了，自己明明已经买了车，现在却像是替别人背债，明明花了160,000，结果车企一句话，这车就不能用了。更离谱的是呢，这种事情还不止一起，另一位王先生也遇到了类似情况，车买了户过了，结果呢后台一上锁，车直接成为了电子摆件，你说车是你的吧你还开不了，你说不是你的呢，手续都办完了。很多网友看到这里呢，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有人说这不就是花钱买了个壳吗？更有人开始担心了，以后买二手新能源车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远程断电呀？这种恐惧感真的让人非常不舒服。以前买油车，车在你手里面，钥匙在你兜里，基本就是你的。可目前看来，新能源车完全不一样，后台账号系统、远程控制这些东西都绑定在一起。直到这件事情的发酵，大家才猛然发现，原来过户不等于彻底拥有，尤其是一些贷款的车啊，风险要比我们想象的还大啊。事情曝光之后，不少网友开始把矛头对准店家，因为在很多普通人眼里面，既然是能够正常交易、正常过户，那么车企就不能够再限制。结果现在才知道，有些车虽然能卖，但是车背的债务并没有消失，那谁买谁承担？但对于车企来说也无辜，如果说原车主办理的是车辆抵押贷款，而且呢贷款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了风控措施，那么确实可能要求采取的限制措施啊，说白了就是车虽然卖了，但是它的债权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买二手的新能源车一定要查册啊，尤其是要确认有没有贷款、有没有抵押、金融有没有解绑、账号有没有彻底的转移，否则今天能正常开，明天可能就突然被限电，到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
1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5: 长风破浪会有时，
16: 直挂云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回书说到了宋江在浔阳楼自己给自己摆了一席，这无酒不成席呀，他喝着喝着酒是浮想联

0: 天，这酒一给力，你看他情绪就上来了，在那雪白的墙上就写下了一首《西江月》。要说好史文弄墨这些文人呐，一留下证据，你想赖都赖不掉。要是一般人看也无所谓，可是偏偏宋江喝多了酒，回到超市房睡着了。有一个人，要说这人呐，也够细的了。他在宋江写的这首诗上就做起文章来了。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吴为军的贤父在家的通判，姓黄，叫黄文炳。由于这个人呐一肚子坏水，吴为军的百姓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黄风刺儿，净蜇人呐。但是这种人可不是傻子，这过去有权有势，大大小小也是个通判，现在贤父在家，那哪受得了啊？他就合计，咱们找机会得重新掌握实权呢。要说这事赶巧了，这蔡九知府到江州来了。哎呀，这蔡九知府，我得好好的溜溜须拍拍马。他有事没事就经常上蔡九知府家送点礼，表示表示心意，打打溜须呗。可是这天他闲着没事儿，又到蔡九知府家来，把带来的礼物送进去了。可是人家蔡九知府今天有公事在身，就没工夫接待他了。他也自气儿，从蔡九知府那儿出来了。他一考虑，我要是回吴为军，这连水路带旱路，这今儿个也回不来呀。到江边溜达溜达。那么宋江走了，黄文炳奔浔阳楼来了。到了浔阳楼，点好了菜，要了酒。哎，刚要喝酒，猛抬头就看墙上有一首《西江月》，刚写完的。怎么知道？那墨迹还没干呢。他看了几句之后，不好，这是个反诗啊。要说黄文炳怎么知道是反诗呢？自幼攻读经史，长成一有权谋，这就说明这个人自负不浅呢。那么头两句确实写出宋江的自负，有文化有权谋。黄文炳根据下面的句子又分析起来了：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哎呀，这厮啊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呐，自比猛虎又不守本分，那就是狼子野心，仇恨朝廷啊。那还用说了，在清风山杀了好些个人，把霹雳火秦明的老小都逼死了。后来回到家里边，被他老父亲一顿教训，又想改邪归正，先忍受几天，不幸刺文双颊，那甚配在江州。哎呀，黄文炳心想，看来无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贼配军，这个配军还真有点野心呐。看到最后，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黄文炳看到这儿，浑身冒出冷汗来了。这厮报仇要杀谁呀？啊，看来要在浔阳江口闹事儿啊。谅你不过是个配军，还有这么大的胆量。接着他又往下看，心在山东，身在吴， 飘逢江海漫皆虚。啊，这两句他是在说自己的处境啊。可是当他读到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嘿呀，这个贼配军他要跟皇朝比呀。这皇朝起义推翻了唐王朝，看来他是肯定要谋反推翻大宋朝啊。这个黄文炳还没看到宋江，就给宋江扣上了大帽子啦。他再一看落款写的是运城宋江，好啊，这个宋江我早就听说过，是运城县的一个小吏。他就把店主叫来了，是什么人在这写的诗啊？有一位啊，喝酒喝多了，随便的写了一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官人呐，这个人面颊有两行金印，可能是牢城营里的人。长得什么模样啊？长得黑黑的，个儿不高，胖乎乎的。好了，你把笔纸拿过来。他要来了纸笔，就把宋江写的这几行字抄下来了。把墙上的东西刷掉啊。好好好，这是你的掌钱。谢谢谢谢。黄文炳没有心思在这儿喝酒了，到了第二天直接就来到了蔡九知府的大堂，赶快进去报信儿。不大功夫，蔡九知府就派人出来了，把他请到了后堂。这蔡九知府见是黄文炳，昨天礼物已经收下了，正好今儿个朝廷的官员已经打发走了，是非常亲热的给他让了座，两个人是分宾主落了座。黄文炳这回可不想白来了，他要把他发现这秘密跟蔡九知府全部的摊牌，然后让蔡九知府好重新启用他呀。两个人说了几句闲嗑之后，黄文炳落上正题来了，就把他发现宋江在浔阳楼写的这首反诗前前后后的经过说完了，紧接着就把反诗递到了蔡九知府的面前。这蔡九知府一看，哎呀，这个宋江前一段时间刚来的配军呐，我对他看法不错呀，是我亲自安排他到超市房干点差事啊，我还有心要提拔提拔他，难道这个配军真就要谋反？要说蔡九知府家里边那可以说是荣华富贵呀，子孙铺怎么说，祖祖辈辈都是做官的，老父亲是蔡太师，他又是江州知府，这大宋朝要是倒台了，这老蔡家上上下下不也就完了吗？那怎么能让天底下出现反贼呢？这个黄通判可够精细的了，他把宋江的这一首《西江月》研究的是非常透啊，当着蔡九知府的面只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研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分析。蔡九知府听完了，哎呀，这个宋江真要谋反。这功夫啊，蔡九知府就把他爹也就是老蔡京给他的来信拿出来了。黄通判呐，你看看这件事巧不巧合吧，我老父亲刚刚来了一封书信，你既然来了也不是外人，来来来，看一看。 来的这封信说了一件事儿，说是最近太史院寺天监上奏，夜观天象，发现庚辛赵林无宠，敢有做豪之人呐、啊。同时呢，在街面上还流传了四句小儿谣言，说是豪国殷家墓，刀兵点水宫，纵横36，博乱在山东。蔡老太师为什么给他儿子写了这封信呢？就是嘱咐蔡九知府一定要保护好地方的平安。这黄文炳看了蔡九知府的老父亲写来的这封书信，仔细的就合计起来了。你看他脑袋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摇摇头，再看他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一转，说蔡九知府在旁边就看出神来了。哎呦，今儿个黄同伴怎么着了？怎么这模样啊？你还真别说，要说黄同伴真就分析出点道道来，他猛然间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哎呀，我说知府大人呐，你家老父亲这封信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看看，这正对上了。什么正对上了？您慢慢的想一想，老父亲去年过生日，这生辰纲在哪儿丢的？山东啊。今年的生辰纲在哪儿丢的？还是山东啊。是不是己收地界呀？是啊，据说这匪首就是郓城县的晁盖、晁保正，还有吴用啊，他们都是郓城人呐。那么这些个人和这个宋押司肯定都是一伙的，他们连老父亲的生辰纲都敢劫，你想想，他们是不是就要背叛大宋朝廷呢？他说到这儿，你说蔡九知府啪一拍脑门子，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那天呐，这个配军宋押司过来的时候，我还对他印象不错，我怎么就没联想到劫我父亲生辰纲的正是郓城县这些歹徒啊？这个宋江跟他们肯定有勾搭，就是没勾搭，这郓城县也没好人。要说有时候啊，这一条鱼就兴一锅汤，这一个地方出贼，结果这个地方都跟着倒霉呀。再说黄文炳还有分析呢，黄文炳的这个分析更有独到之处啊。豪国殷家墓，豪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招个墓字啊，那就是个宋江的宋啊。第二个字刀兵点水宫，兴起刀兵的人水边必须有一个宫字啊，那就是宋江的江啊。这个配军姓宋名江。蔡九知府听到这儿又一次一拍大腿呀、啊、哎，那么纵横36，拨乱在山东，什么意思啊？知府大人呐、啊，宋江36岁，拨乱在山东，现在郓城县正是山东地界。这四句话都应了。哎呀，这么厉害！那当然了，赶快派人去抓宋江啊！要不一旦醒了酒跑了，那就麻烦了。好吧，蔡九知府当时就升堂啊，派了两院押牢的接机戴宗，赶快带着手下的官差到牢城营的超市房，把浔阳楼写反诗的犯人宋江立即抓过来，我要当庭拷问。戴宗一听，心里边吃了一惊啊，
1: 什么什么？
0: 祁阳楼写反诗的犯人宋江？我宋大哥什么时候写反诗啊？可是知府大老爷命令下来了，自己是人家手下的官差，哪能不听命呢？要说这人呐，确实有道行啊，脚步特别快，那年头叫神行法，那也就飞毛腿呀、啊，噔噔噔噔噔，很快就来到牢城营，见到宋江就把这整个经过说了一遍。宋江后悔呀、啊，哎呦，我喝酒喝多了。乱写什么呢？这不倒霉了吗？看来这回是必死无疑呀、啊。再说戴宗有办法呀、啊，他一想，大哥别着急，现在我马上回去，我回去之后就是正式的来抓你来了。在我走了之后，你必须把头发弄乱，把屎尿都泼在身上，你就来个装疯卖傻呀。按现在的话说，那叫精神病发作，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想骂谁你就骂谁，反正大伙一看就知道你不是正常的人了。那么宋江一考虑，也只有这么办了。戴宗一走，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就开始收拾上了，披头散发，把衣服也抓破了，到那厕所里崴了一些屎尿。连脸在身上抹了一下子，这个味儿才难闻呢。躺在床上啊，翻身打滚的，连喊带叫。这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哟，这位宋押司干嘛呀？这是？再一看这模样，又腥又臭，躲得老远呐。很快，抓宋江的人就到了，一看宋江披头散发。满身除了屎就是尿，口里边胡言乱语，说什么谁也没听懂。这些官差一看，这人怎么这样呢？戴宗说：“得了，这种人哪能抓呢？回去吧。”领的人就回去了。可是宋江这招骗得了这些官差，骗不了这黄铜判呐、啊。这黄文炳一听，哼哼，怎么可能呢？这个人不管怎么样，必须把他抓来。这戴宗没办法，领着人又回来了。这回没招了，把宋江就捆起来了，然后再到了大堂。到了大堂之上，蔡九知府就开始审问宋江。这宋江照样装疯卖傻，口吐狂言，什么天兵天将下来了。我呀是玉皇大帝，好嘛，玉皇大帝、玉皇二帝也不好使了。这黄铜判一看，昨天你的头脑那么聪明，今儿个突然间就疯了。好，蔡九知府一声令下，大刑伺候。大宋朝的刑法那可厉害呀、啊，这一个大刑伺候。就是浑身是铁的硬汉子都得着啊！武松怎么样？被张都监诬陷偷东西，这一个大刑伺候，武松都得着啊！何况宋江了？宋江是挺刑不过，如实的全招了。这一招，蔡九知府可就立了大功了。他心里佩服啊，黄文炳，黄文炳。是真厉害呀，真是帮了本知府的大忙了。到时候领功请赏的时候，少不得你。他就连夜写了一封信。这戴宗腿快，让戴宗披星戴月，把这个信儿报与老太师，同时让老太师赶快报到皇上那儿啊，让皇上知道知道，我破获了一伙反贼。好显示显示我自己的能耐呀！再说戴宗得到这封信，他心里边就合计上，怎么能想办法救出宋江呢？哎呀，这一路之上，他是主意没少想，也没少合计。在临来之前，他特意还安排李逵一定照顾好宋江，

0: 千万不能让宋江吃了亏。要说戴宗这个人确实够朋友啊，他也知道这宋江和水泊梁山这些人那关系也绝不是一般，怎么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他是一边走一边想办法把宋江救出来。要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真就赶巧了，他们京城的时候正好路过水泊梁山那情报处，就是朱贵开的那酒店。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变脸》。
13: 一个众目流连的女孩，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
12: 一段不寻常的婚姻，一个遥遥无期的婚礼。是什么原因让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对簿公堂？正在播出《警示拖延之变脸》。
13: 当爱情不期而至，很多人都会有点小兴奋，甚至小紧张，心里啊憧憬着未来的美好。但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如想象般美好。今天故事的女主人公面对着这场爱情里的她，竟是一个戴着虚伪的面具不断变脸的人。
12: 小陈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众目流连的漂亮姑娘，像许多校园爱情故事一样，有情人多是无缘人。毕业时，小陈和男友最终也无奈地留下四行清泪，分手了。毕业后，小陈在南京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找了一份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认识了一个酒店的客户老葛。
13: 老葛刚一见到小陈啊，就立刻被小陈的气质和风采是牢牢的吸引了，并且呢，很快就对小陈呢发动了汹涌的爱情攻势。可以说，老葛的攻势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有效的。举个例子来说哈，大下雪的天，小陈呢去上课，老葛啊能在风雪中像个雪人一样的等他，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那决心、那意志和品质，就算冻成了一根冰棍啊，也无怨无悔啊。
12: 这时，小陈的感情正好是刚刚翻过了一页，一看老葛对自己这么好，长得也算是风度翩翩，又事业有成，于是也就慢慢的对老葛动了心。就这样，小陈和老葛就谈起了恋爱。不过，小陈特别追问了一下老葛的感情历史，由于对老葛并不是很了解，小陈很怕自己糊里糊涂的当了第三者。
13: 老葛一听呢，很坦率地说，他的确呢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可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就离婚了。小陈听了这话呢，心里觉得哈，有过婚史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不是有妇之夫就行了。于是两人的恋爱就这么顺利地进行着。
12: 可直到有一天，小陈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他惴惴不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葛。没想到老葛一听说小陈怀孕了，他不但没有推卸责任，反而非常高兴，并当场就向小陈求婚了。小陈当然很高兴地就答应了。这样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忙忙碌碌地张罗结婚的事情。可等事情张罗得差不多，婚期也快到了的时候，两人这才想起来差点把婚检给忘了，得赶紧把婚检给做了，可别因为这个耽误了两人的今日良缘呢。于是两人找了一天一起去婚检，可没想到就在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老葛接了个电话，要回单位处理一件重要的事情。结果老葛急忙打车回了单位，婚检也没有检成。为何他们的婚礼总是遥遥无期？怎么就这么巧呢？每到关键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发生，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变故呢？正在播出《警示拖延之变脸》。
13: 婚检没检成啊，小陈呢也不是很在意，哎，找个时间呢再检就是了。而接下来呢，老葛告诉了小陈呢一个好消息，原来呢，老葛远在日本的妈妈听说儿子要结婚啊，高兴坏了。他打算呢和老葛的哥哥一起呢过来参加婚礼，他们正在办着申请和签证的手续。小陈听了这个消息时心想，未来的婆婆还是个热心肠呀，一时啊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12: 可等啊等啊等啊等，眼看离婚期越来越近，一天老葛突然说，咱们的婚期能不能推迟一下啊？母亲和哥哥的签证一直没办下来，好好的签证怎么会办不下来呢？有这么麻烦吗？老葛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两人只有达成一致，再等一段时间，要是签证还办不下来，那两人就直接结婚算了。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签证还没办下来，这时老葛也觉得不好交代了，
14: 于是老葛对小陈说，算了，我们不等了，直接结婚吧。
13: 小陈一听呢非常高兴，折腾了这么久终于要做新娘子了。于是啊，两个人呢又重新选了良辰吉日，操持起婚姻大事。可就在婚期即将临近的时候，老葛呢又有事了。什么事呢？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老葛什么事呢？哎，他的眼睛啊出问题了。老葛的一双眼睛看上去红红的，充满了血渍，医生说呢建议开刀治疗。
14: 眼睛出了问题，不治当然不行啊。老葛治眼睛去了，婚礼又这么给耽误下来了。可等到老葛的眼睛治好了的时候，小陈已是大腹便便了，这时候已经不方便举办婚礼了。就这样，小陈期盼多次的婚礼就这么耽误了下来，他也最终成了一位未婚妈妈，心中充满了遗憾。
13: 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啊，孩子生下来以后呢，老葛对小陈母女啊照顾得非常体贴细致，家务活呢也做得有声有色。身在幸福中的小陈呢也慢慢忘却了未能结婚的遗憾。
14: 为何他们的婚礼总是遥遥无期？怎么就那么巧呢？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些事发生，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变脸》。时光荏苒，一晃四年过去了，小陈和老葛过得也还算是其乐融融，两人一直也没提履行婚姻手续的事。可一天，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老葛突然人间蒸发了。
13: 原来啊，一天老葛呢去深圳出差，可没想到老葛是一走就一直联系不上了，手机也打不通了。老葛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小陈心里很着急。后来呢，小陈找到一个老葛经常和深圳联系的电话，就打过去啊，问问老葛的情况吧。
14: 电话接通了，小陈说，老葛在你们那儿吗？我是他爱人。可小陈话音刚落，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吃惊的声音，你是谁老婆呀？怎么电话打到我家里面来了？结果两个蒙在鼓里的女人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最后小陈弄明白了，接电话的人是老葛的妻子，两个人领了结婚证，而且都有一个3岁的孩子了。
13: 知道了这个情况，小陈简直快给气晕过去了。小陈气愤的是，老葛竟然一直在欺骗自己，而自己一再提防，居然还是被蒙在了鼓里，当了这么多年的第三者。
14: 于是小陈带着女儿就找上了老葛的公司。可老葛听说小陈母女来了，又开始玩起了不肯露面不接电话的失踪游戏。无奈之下，小陈就对老葛说，你不见我总该见见女儿吧。小陈的意思是，其实就是想见女儿来挽回一下老葛。可没想到最后老葛借机将计就计地将女儿给骗走了，又消失了。
13: 就这样，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小陈呢找不到老葛，更是没有女儿的一点音讯。这老葛也是够绝的啊，几年的耳鬓厮磨都忘得一干二净似的。小陈思女心切，又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啊终于把老葛呢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解除两人的同居关系，同时啊要求老葛呢给他30万元钱作为女儿的抚养费。
14: 没过多久法院开庭了，小陈想，这下老葛没处躲了吧，该露面了吧。可让小陈没想到的是，老葛对这个官司根本就不在乎，一直都是让代理律师和他打交道，自己仍是藏在幕后。而老葛的代理律师呢，受了老葛的指示，干脆完全否定了老葛和小陈的恋爱关系，说老葛和小陈只是一种普通的朋友关系。
13: 这小陈一听啊就气坏了，当场呢就掏出了一沓照片作为他们家庭关系的证据。的确，这些照片呢记录了老葛和小陈热恋的美好时光，也记录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和快乐。可这些昨天的美好回忆啊，换来的只能是今天更多的悔恨和酸楚， 却并不能在法律上证明他们的婚姻关系。
14: 究竟是普通朋友还是亲密爱人？伪造的签名将逃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吗？普通的朋友怎会签署手术同意书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变脸》。小陈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除了准备照片之外，小陈还带了女儿出生的医学证明。在女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一栏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老葛的名字。小陈原本以为这下老葛也该无话可说了吧，
13: 没想到啊，老葛居然通过律师说医学证明上的那个签名呢是别人伪造的，他根本啊就不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一听老葛的这种说法，小陈当庭就傻了，光天化日明镜高悬，你个老葛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抛妻弃子了？
14: 小陈伤心地说，我还真没想到老葛会有这种变色龙的嘴脸。实在气不过的小陈又想到了一个证据，那就是他的剖腹产手术书，上面还是清清楚楚地签着老葛的名字。对于这个签名，老葛倒是很干脆地承认了。
13: 可老葛呢同时又说了，哎，他签这个名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个忙嘛。因为小陈啊未婚先孕，孩子的父亲又不知去向，所以他只是临时救急的。不过话说到这儿啊，那就是你个老葛啊，既然只是帮忙，那你干嘛要在手术书上写着自己是小陈的丈夫呢？
14: 从这种种现象来看，老葛和小陈要说只是普通朋友，估计没人会信。普通朋友有这么搂着抱着照相的吗？普通朋友会在孩子出生证明上签字吗？会以丈夫的身份签署手术同意书吗？老葛这个普通朋友的说法实在是有些掩耳盗铃。
13: 不过咱们话又说回来，要想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老葛和小陈的同居关系以及老葛和孩子的亲子关系，那也是有些困难的，至少是证据不充分吧。其实呢，老葛不认孩子，小陈虽然难过也还能面对。小陈真正害怕的是老葛会不会为了销毁证据而对自己的孩子做出什么犯罪的举动来。
14: 小陈觉得老葛已经不像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了，甚至不像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小陈说他竟然什么都不承认了，这会不会加害孩子呢？连夜我就写了报案书，报孩子失踪了。
13: 当地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立刻协助小陈呢找孩子。后来呢，当地媒体也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也纷纷用大篇幅报道了小陈和老葛的故事。一时之间，老葛在当地是声名狼藉，人人喊打。可想而知啊，面对这种局面的老葛肯定也沉不住气了。
14: 在失踪一段时间之后的某天，他第一次主动约小陈在一家茶座聊天。小陈接到这个电话后，意外之余其实心里还挺害怕的，因为他害怕老葛见面的目的是想报复他。但是害怕归害怕，因为小陈太想念女儿了，还是觉得这个鸿门宴他一定得去。在这两人分开一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仇人相见大打出手，还是会摒弃前嫌重修旧好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变脸》。
13: 这两个人一见面呢，谈话的气氛还算融洽，可是平静的气氛下其实也是暗潮涌动啊。老葛说呢，小孩现在在深圳上幼儿园呢，平常呢有保姆带着，一切都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小陈一听心想，你倒挺好的，可我自己连孩子都见不着。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为孩子究竟该归谁这个问题争执了起来。虽然是没打也没闹，可最终两个人还是闹了个不欢而散了。
14: 小陈和老葛都意识到了这事儿要解决，私了是没用的，关键还得靠法院。很快法院再一次开庭了。也许老葛觉得自己反正都被当地媒体曝光了，所以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老葛第一次出庭了。在法庭上， 老葛不但承认了和小陈的亲密关系，还当庭承认孩子是他和小陈所生。
13: 可没想到，这老葛接下来说，他之所以承认是孩子的父亲，理由呢是因为孩子外表像他，他不希望孩子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啊就承认算了。你说有这么认孩子的吗？你当时慈善机构收养流浪儿童呢？
14: 更让小陈愤怒的是，老葛当庭把这个故事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老葛又一次发挥想象力的说，小陈其实是个厚颜无耻的第三者，自己是个定力不够的男人，所以才受了他的诱惑。老葛还爆料说，小陈在和自己同居的同时，依然是风流成性，和很多其他男人关系暧昧。说到激动之处，老葛甚至还爆出了很多的细节，如怎样发现小陈的生活放浪，怎样和小陈的个人男友争风吃醋，怎样最后痛下决心斩断孽缘等等。
13: 你说这个老葛啊，要么不出庭，你一出庭故事还挺多的哈。明明是他自己左拥右抱，儿女双全的，结果是反倒咬了别人一口，把自己描绘成了受害者，却把人家小陈说成了一个作风不检点、到处留情的女人。当时看着法庭上的老葛，小陈真是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他痛心地想，这是自己曾经托付终身的人吗？这真是一只伪装成绵羊的灰狼呀。
14: 小陈愤恨地说，真的恨不得想戳瞎自己的眼睛，我当初怎么看上这种人呢？看清了老葛的为人之后，小陈对他已经毫无留恋。小陈最想争取的就是女儿的抚养权，可这时的老葛也变了调子，不但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女儿了，还开始当庭争抢女儿的抚养权。老葛觉得自己的理由还挺充分，原因是他收入多，更适合抚养孩子。
13: 但是小陈对他的这种说法根本就是嗤之以鼻，有钱就可以要走女儿吗？连自己女儿可以不认的人会是一个好父亲吗？争归争，吵归吵，最后法院判决了，孩子呢由小陈抚养，老葛呢每月必须支付1000元的抚养费。很快在法院的帮助下，年幼的女儿终于回到了小陈的怀抱。
14: 女儿回到自己身边没多久，小陈发现老葛其实是一个欺骗感情的大骗子，怎么才能制止老葛这个感情骗子到处为非作歹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向公安机关举报，用严肃的法律来约束这个纵情花丛的骗子。很快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发现老葛涉嫌重婚罪，随即正式拘捕了他。
13: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婚姻的成功啊取决于两点，一要找个好人，第二自己也要做个好人。可是生活中啊，人们常常强调了第一点而忽视了第二点，问问自己，自己做得够好吗？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够多想想第二点，我想啊肯定会是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美满的。生活中呢，不要做一个戴着虚伪的面具不断变脸的人，欺骗感情的人最终还是难逃法网的制裁。
15: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有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

0: 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近段时间以来，伪科学的概念在互联网上不时的冒头，今天号称量子疗愈，明天变成细胞唤醒，后天呢又唤作陨石能量。我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与防范呢？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咱们这样说，妈，这种量子疗愈都是骗人的。妈妈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们对爸爸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

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比如骗子告诉你的父母说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缺乏科学依据，这个时候父母呢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紧张的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者行为，使其恢复一致。如果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此时啊，再让父母承认自己被骗了，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投入。第七种叫做认知免疫，其实他们早就被预先说服了。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五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

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地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

0: 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

0: 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

0: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2: 5、4、3、2、1，起航！
1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 此外，我们航道开发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8: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6: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5: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7: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8: 今年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17: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8: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19: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0: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9: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 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

0: 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比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

0: 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

0: 至何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3遍啊，一天没三遍还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他给他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倒了2-3亩。
4: 收了2-3亩。
7: 嗯。
4: 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稻，这2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8: 海水不好，
9: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8: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0: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8: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0: 基本上那都是300-5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1: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2: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
13: 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
12: 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4: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8: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2: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8: 现在呢？
12: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5: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5: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5: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5: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4: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 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

0: 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粮食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2: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 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 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
3: 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计发机用的，需要供应。 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我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
4: 那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呢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也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4: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 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2: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 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

0: 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

0: 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1: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上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 有人豪掷。

0: 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2: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0: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3: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3: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3: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4: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这个也是对的。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八岁到十六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十六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 和进行处置。
3: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4: 这个本身就涉及到金额。

0: 性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了，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他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也再度引发关注。稍后的

0: 新闻超链接回来关注，为什么多地的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低能量人群该如何自救啊。那么什么是低能量人群呢？哎，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周五的晚上，你信誓旦旦的已经列好了，哎呀，周五的话，周六周日放假，放假呢列好了一个计划，我打算呀早晨去晨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开的展，我去看一看，再把我读了那将近半年没读完的书啊，我再读一读，我有空的话再把家里面再收拾收拾，就是想的都可好了。可是等到这个周六周日早上一起来，阳光很刺眼，但是你呢仿佛被那个哥俩好 AB 胶或者是502给你粘在床上了，你是一动动不了啊。啊，就给你粘上，你就起不来了。之前做的这些计划，1、2、3、4，哪件事儿就一件事你也完不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啊，这个小人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起来呀，咱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呢，赶紧起床呀。”但是身体呢，却是在很诚实的回应：“哎呦，就别烦我啊，我再睡5分钟。”说的挺好，说我家就5分钟起来，我肯定我就说起来就起来，结果呢一起来那就下午2点了。对吧，当你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了，你一边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的精彩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一边往嘴里面塞着外卖，什么这个炸鸡架啊麻辣烫，你是一顿胡吃海喝。吃完以后仿佛心里面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发现，哎呀，我不对呀，我今天好像我啥也没干呢，咋整的呀，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个周末怎么能过成这样，啥也没做，你说我搁家里面咋是腰酸背痛的这么累，哎呀现在还有点困。电话啊，这明明说就过了一个周末而已，当你周一醒来发现好像呢比那周五的时候更加疲惫，如果说你也陷入了这种上班麻木下班断电周末很空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请先停下来抱抱自己。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你很懒惰，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也不是说没有什么追求，而是在现代高压环境之下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叫心理枯竭，说白了就是没有电了。其实人呢，人也不是机器人，咱们也需要休息，需要放松，需要来调整，调整好状态以后重新出发，重新继续去奋斗。如果说你的能量电池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坏了，但大多数人呢还在尝试说坏了也不行，坏了我依然要用严格的自律强行充电，结果呢是越充越漏，后来只能说关机了。那么咱们如何能够从一个低能量的黑洞当中一点点的爬出来，给自己把这电池充满电呢？首先咱们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你越努力的去休息啊调整啊就是补觉啥的反而是越累呢？很多低能量人群啊，他们的误区就在于把输入当成了休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咱们可能是用脑过度，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上班非常的烧脑，这大脑就是运转都过快了，超负荷了，就特别累。
啊，所以说呢，周末得干嘛呢？去博物馆去接受文化熏陶。我感觉那还是没累着啊。如果说你觉得平时呢这个心态是很浮躁的，就决定要去网红书店啊去打卡静心，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哈。如果说觉得生活太单调呢，可以去看看这个什么漫画展呢啊，去探一探什么美食店呢啊，去听一听讲座都很好，就看起来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加充实很上进。但是请仔细感受一下，在博物馆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依然在很被动的接受信号，对不对？你还是就别人都在学习，你的大脑你也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上什么网红店，网红店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都得排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不相信你的大脑它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你大脑肯定想，哎，我上班我做的那个设计那个文件，我那个列表是吧，这是哪地方不太行啊？啊，我写那个文案，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还得调整再改一改？大脑它是不会休息的。对吧？哪怕说咱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习惯性的了，哎，一发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思路，这个知识点我得记下来，于是拿出了笔记本，咔，这钢笔也拿出来了，夸夸一顿记，你这不是给自己补课去了吗？对吧？上班咱们就是处理一些这个业务呀，处理工作，周末呢咱们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体验，你就放松一下。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些不是放松，你这都是去加班去了，你都去做任务去了。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啥真相呢？说只有创造才能够真正的治愈空虚，单纯的消费只会带来更深的虚无。嗯，咱具体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别人，你不是看漫画展看啥东西的吗？你看别人画的画，你听别人唱的歌，你在逛别人设计的展，那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展示的生命力，而你只是个演，就是一不是演员，你是下面的观众，对吧？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灵魂依然是闲置的啊。就是这种虚假的充实呢，它就像是喝盐水来解渴。你想想，你现在都渴得不行了，咱需要是一杯两百开，不是盐水，盐水齁咸，越喝越渴。对吧？咱们就是大脑已经说这个超负荷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输入，我们需要输出，我们需要放松啊。这时候哪怕就是随手拍一张路边的野花，哪怕呢只是在便签上写上这个几个字来记录生活，哪怕给自己来做一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面条，那么这一刻你才是主体，因为你在创造啊，你的生命力它才是开始流动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也想这个创作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自内心啊提不起劲儿，好像就是不太感什么兴趣呀。这呀就是低能量人群最无奈的呐喊了。你想画画，但是一想到画什么呢？画素描我也不太会，漫画也不太懂，山水那都更不行。这一想到画画呀，就想要把它画得特别好，想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但是又担心画不好，这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了。你想整理房间，一想到整理房间肯定要整理整理一些多余的不用的一些东西，又得撇，还得做断舍离，是要还是不要，反而让我更纠结了，干脆我也别做了。或者你想写个文章，但是一想到写文章你得有开头吧，你得有内容，你得有个结尾收尾，你得有一个主题，你得有个升华吧，你想到这儿脑子全乱了，直接崩了。看啊，问题出来了，问题在哪？问题就在这儿，
在无意识当中啊，你把所有想做的这些事儿都异化成了新的一个任务啊，也是给自己了一个高期待。高期待会带来什么呢？不会带来一些兴奋，会带来高压力。高压力直接导致你整个的行动系统给你干瘫痪了。那咱们这大脑啊，你得承认，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一检测到你又得认真啊，你还得完美，还得被这朋友圈评价给你点赞，立马就给你按下暂停键了。你拉倒吧，还是别整了，别折腾了，躺平得了。

这个低能量人群自救啊，第一步就是去任务化，就告诉自己说我想画个画呢，我的目的我不是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颜料涂在纸上的那种哎那个触感，那种创作的能力啊，我就想画个小树，画个小草，我就感受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咱也没有那个天赋，不可能变成画家。那我整理房间，我也不是为了拍个小红书，我也不是拍个视频，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啊能够更好一些，更整洁一些。写作咱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文笔多么的出彩，是你要出彩的话，你个古代那你这个状元呢。我们不过是把当下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让我们难过的事儿啊，通过这个像写日记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要允许自己，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做不好那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身上吧，他都有一个优点，那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个缺点，那不是全面的啊，对吧？你看有的人他弹钢琴那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做饭真的很菜。要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得允许自己有些事情确实就是做不好，得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及时行乐，享受当下。那只有当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再背负说必须得做好，干一件事我必须得拿个100分的这种心态，你能打开这个枷锁的时候，你的能量才会这个重新的注入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网上一些文案都说呢，就是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哎，反倒是更加的成功和顺利。无心插柳柳成荫，有花有心摘花，那花让你养死了。你太关注这个东西，太把这个花当回事了，我太把它想把它养的这心花怒放了，是不是？那鲜艳的就盛开那一瞬间，你不停的施肥，不停的浇水，没事你就摆了它，那早晚让你弄死。

来说说啊，这个低能量人群如何自救，来说一个自救指南啊。既然是已经知道这个病症了，咱们就啊了解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啊。记住一个顺序啊，是先救身体，再救情绪，最后才是生活。你这都是按步骤来的呀。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搞反了这个顺序，顺序很重要，就逼着自己先去运动，先去学习，结果呢，给身体干垮了。第一步啊，就是物理重启，把身体呢当成婴孩来养。低能量人的他的身体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亚健康的透支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要搞什么高强度健身了。你看人家做俯卧撑你也做，人家去举杠铃你也去，你本身你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对，你得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婴儿一样，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晒太阳啊，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少吃点外卖，把这个睡眠给它补充好啊。首先得确保咱们身体它是有能量的，那才能带动你脑子才能转起来。你的身体本身就已经亚健康了，你再强迫自己去健身啥的，那不肯定一会儿就没电了吗？第二步呢，叫心理松绑，把工作定义为交易。那对于这个低能量高敏感人群来说呀，最大的内耗来源往往是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我们总是渴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实现自我的价值，说这个事情一旦说你没做好，就感觉哎呦我太失败了，我整个人生我都失败了。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上班其实不就是一场交易吗？咱们付出了你的技能，你的特长，你的时间，老板给你开工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吧，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证明，它其实就是一场交易。第三步啊，重启计划是微小动作，建立确定性的掌控感。咱们不用说一上来就规划特别宏大的什么这个计划，那太累了。咱们每周呢只设定一个微小主题，就做几件特别小的事儿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你就拍一张你觉得非常有趣的照片，午休的时候你就认真品尝一下这咖啡的味道，晚上回家就写下一句今天你听到的你感觉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是？这都非常小的一件事啊。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小到不可能失败，小到不需要任何的准备，你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在输出。不要以为说哎，不就随手照一张相吗，那有什么难的吗？他也是在输出，他是在创造，对不对？别人拍的一张这个自拍为什么那么好看，你拍的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似的。别人也是投入啊，他在输出，是不是也是很用心的再去做，那就是创造。所以呢，请一些低能量的人群的朋友啊，要放过自己。我们不需要说立刻就好起来，咱们就慢慢的一点点把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部感受，照顾好你的身体啊。

0: 曾经爱。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鹏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了。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买车，今天咱不说是轿车好还是 SUV 这个话题，咱说一说到底是三厢好还是两厢的好。啊，最近啊，身边有不少朋友买车的时候都是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说你说我买车，我是买个两厢的车好啊，还是就是买个三厢的？说实话吧，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挺让人头疼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街上跑的车，就是后面带个屁股的，还有的就是一刀切的，到底哪个好？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就看你买这个车你主要是干啥用。咱先来说一说三厢车啊，就是这种车的好处，它就是后备箱是独立的，你就是后备箱是后备箱，坐人就是坐人，是完全隔离的。你要是经常拉一些大物件，比如说这孩子的什么婴儿车呀，出门得用行李啊，三厢车装货的能力比较强，而且后备箱那是规规矩矩的，东西放进去也很整齐。再有一点什么呢，三厢车看起来确实是更有面儿。你见过奥迪 A6 两厢版的吗？对吧，你见过大众迈腾两厢的吗？也是好看的，这个线条修长，跑高速的时候呢风阻小，也更加稳当。要是说你经常跑长途，或者因为工作需要开车见个客户啥的，那你得买个三厢，毕竟这玩意儿它还是个撑门面的东西。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厢车啊，两厢车比较经典的，最经典我觉得就是奇瑞 QQ3 了。这款车现在在路面上应该是看不着了，这属于经典老车，你现在是没有了。两厢车的话，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奥迪 A3 啊，两厢版的太火了。本身这个车可能也挺火的，但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这个一宣传，这个车更火了。两厢车有很多，你像这 A3 啊，两厢呢，大众高尔夫，还有什么这个福特福克斯，很多这大众的菠萝，非常的这些经典了。我会打开本田飞度也很多，这种车吧，它是没有独立的后备箱，后面就是一块玻璃，直接能看到车里面。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车呢，它车身短，你要是在市区里面开的话，这手把不是那么溜倒的。是不是你就开这种车相当合理了？你现在你上市里面，你是去是好去，停的不好停呢，哪有个地方啊你？你车大，你都说我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500的，他说我整个哈弗 H6，整个 H9 的，整是好整，没地儿停啊。你不像人家小两厢车，找个空嘎人就塞进去了，掉头也是方便，简直就是通勤神器。而且呢，人家把这个后排座椅呢一放倒，它其实也能拉不少东西。你说搬家拉个冰箱、洗衣机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厢车一般来说啊，它要比三厢车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后备箱，它少一股了。对吧，它就少很，它少一些配件，少很多这些东西，它就轻啊，油耗就低，保养也比较便宜。对于一些刚买车的新手朋友，尤其是一些女生来说呀，还有在这个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来说，就非常友好啊。说到底呢，这个选车呀，就有点像是选对象一样，他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哎我喜欢瘦的，他说我喜欢胖的，那你就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了，是不是？你本身你就是喜欢瘦高个，我非说那胖的好看，胖的有安全感，你也不乐听啊。是不是？这玩意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情怀，
是不是？人家就说的天花乱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分文不值，人家就觉得挺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是哪个呀？啊，这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就是俩字儿合适。你要是住在这个老城区里边，天天在这个窄的巷子里面钻，那就别犹豫了，两厢车那是必须买的。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啊，哎，需要撑一下场面呢，踏踏实实你就选个三厢车，那就挺好。但其实现在呀，很多这个两厢车呀，做的也挺好看的，空间利用率也挺高。三厢车呢，往往在灵活方向发展啊，不管是选哪个，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用说听别人的给瞎忽悠，你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呀。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吧，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两厢车，因为我觉得好停啊，一个是好停，再我感觉两厢车的话，它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啊，咱也不提前拉货，拉货的话，你买三厢也白搭，拉货你得买五菱宏光。

其实也我感觉也够用啊。两厢车的话，就城市带个步啊，上下班就接个娃啥的，这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三厢车它毕竟它有备无患，人是有个后备箱，你不怕是说拉的人多呀？两厢车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小省油啊，这好开好操控。但是你说它的拉人包括拉货这个承载能力，它稍微薄弱一点的。你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单身贵族啊，就是单身的人就开这个车，你几乎你副驾驶你都不坐人，咱能可能考虑坐后备箱的问题吗？那买三厢车吧，是更倾向于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就考虑家庭方面的出行。是不是啊？这个后排的空间呢，主要是家里面老人坐在后面，全不全腿呀？空间大不大？坐的舒不舒服？后备箱够不够用？你就放个小孩玩具啥的，这比较就是靠家庭这边的，还是看什么人群。如果说你这单身的、个性的啊，小青年，咱说买个两厢的大众这高尔夫，绝对是没问题的。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假如说，不论是两厢车也好，三厢车也罢，买到手以后，这个车你得保养吧？那保养其中一项，我觉得洗车呀，它也应该也算是保养这个范围当中的啊。咱们来说一说，洗车太频繁，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有很多就是爱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大脑当中有一个执念，说我买完车以后吧，我不管我开不开，我哪怕我就放我家楼下就干停，我这个车呀必须得是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灰我就得去洗，一周啊得洗个两到三回，他的一周早一会儿不洗，他给车洗两三回。啊，有的人。

首先啊，咱把正确的结论放在前头啊。正常正确的洗车，就算是一周一次的话不伤车，但是错误的洗车，哪怕说你一个月洗一会儿，照样能把这个车漆干报废了。哎，很多朋友认为啊，说洗车不就是冲掉这个车漆表面的灰尘吗？越干净越好。其实车漆表面呢有一层清漆这保护层，它不怕水，也不怕一些灰尘，但是它怕什么呢？就怕摩擦啊，怕这些酸碱呐、高温，还有硬质颗粒，这些东西呢，才是让车漆变暗、产生太阳纹、失去光泽的真正的凶手啊。啊，刚才这个答案已经给到大家了。洗车太频繁呢，你正常洗车的话，它不伤车，但是有一种方式相当伤车，叫啥呢？搓衣板式的洗车呀。嗯，什么叫搓衣板式的呢？就是你每次洗车都是在做一件事，自己把车开到一个小河溜，自己动手自己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你是省钱吗？自己刷吗？水溜加上毛巾加上车漆，如果说你的毛巾干净啊，水质干净，没有一些泥沙，那只是说温和清洁，对于车漆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但是现实中呢，绝大多数就连洗车厂它都做不到，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一些这个灰尘啥的。像咱自己洗车吧，那毛巾上面都是有一些小的是什么颗粒物啥的，咱都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你就洗得越勤，那么就代表车身表面的划痕就越多。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别人的车漆锃亮，你的呢变成哑光了。这阳光一出来一晒呀，一细看全是细纹，这就是大家说的洗太多了，已经严重到伤害车漆了。也就是说，真正伤车的原因不是说次数啊，而是因为摩擦呀。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长期不洗车比频繁洗车更伤车。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不洗车，我不是懒，我那是在保护。其实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车我给它自己制作了一个铠甲，就外面全是灰，就是包浆了，那车造的片片的，还觉得这是好事呢。你空气中的酸雨、鸟粪、塑胶啊、铁粉，全都是酸性或者是腐蚀性的物质，那么落在车漆上，你不及时的清理，时间一长了，它直接就渗透到清漆层了，导致车漆发黄啊、失光、出现斑点，这种伤害它是不可逆的。你抛光，抛光一点用没有。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这个污渍呢，它会牢牢的焊在漆面上，有的时候你想洗都洗不掉，你只能去抛光，而抛一次呢，它就会磨掉一层车漆，越抛越薄啊。所以呢，老司机都明白，这车呢，它就压根儿不是洗坏的，它就是脏坏、被磨坏的。那么，到底多久洗一次车才是最科学的呢？啊，来分享一个2026年最实用、不伤车、不过度的标准，普通家用车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像在这个市区啊，正常行驶的话，就是10天8拉月洗一回是最合适的。雨天呢，走了一些泥泞路啊，沾了一些鸟屎呢，要立刻洗，不要等。你像冬季这个融雪季，夏天呢铁粉多，适当的缩短到一周一洗，这个频率既能够保持干净，又不会过度的摩擦车漆，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啊。比频率更重要的是洗车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保护车漆的核心。第一呢，绝对不要用干毛巾直接擦灰，这是相当伤漆的动作，那相当于你拿砂纸直接拉车漆。第二呢，少用高压水枪直接冲这个漆面啊，因为啥呢？这高压水枪它的流冲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长期冲呢就会直接破坏车漆的边缘，甚至把一些什么雨煤呀、车标呢全给冲的都松动了。

第三呢，是尽量不要用路边自助洗车的粗糙的拖布，那种这个拖把呢，它真是擦了很多很多车了，里面都藏着一些什么沙粒儿，一擦呢就是一片划痕。第四呢，拒绝强力的化油剂啊，强碱的清洗剂，很多便宜的一些洗车店就是为了洗得快，用强碱药水，当时看着这个车刷完挺亮，几次之后那车漆呀、老化发乌，干废了。爱车呀没有错，但是过度的清洁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车呢就是用来开的，那也不是这个供的呀，你要供的话咱也不买这玩意儿，咱买模型。洗车的目的呢是保护，不是为了折腾啊，太频繁浪费钱，而且呢它还增加磨损风险，太久不洗腐蚀车漆反而更加伤车。那么我们掌握正确的频率，正确的方法，你的车呢就算是开个五六年，它这个车漆照样是光亮如新，看起来就跟刚买的差不多。看嘛，就是做什么事情吧，它都不能太极端，不能说洗太频，也不能说这一年到头的也不洗，它得讲究这个一些这个科学啊，是吧，有一些好的办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6: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如果说此刻你刚刚打开电波的话，提醒各位，此刻呢我是在直播间里面，对，我休假归来了，满血复活了。人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抽离现在的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呢，会发现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对现在的人生、现在目标也有更清醒的认识，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状态还算不错。在今天的时间里面呢，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经历，还有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因为呢在新一季的我是歌手里面，李玟呢也出现了。我看到朋友圈里呢很多朋友也在发出感慨啊，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 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今天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哎，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呀。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呢，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

0: 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 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来自于我们江苏的苏州籍的民歌演唱家鞠秀芳带来这首江南小调《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九连环、小九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临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0: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看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

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

甘肃民歌下四川。下四川，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下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下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使，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江州的蔡九知府听信了黄文炳献的计策，亲自就给自己老父亲蔡京蔡太师写了一封密信，让神行太保戴宗连夜赶奔京城。可是神行太保戴宗这天来到水泊梁山，被朱贵用蒙汗酒给蒙倒了，在他身上就翻出一封信，把这秘书一打开，哎呦，看明白了，这是蔡九知府给他父亲写的一封密信呐，就是暂满处决宋江。不好，他知道这封信比什么都重要啊，他赶快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晁盖晁天王，同时把这戴宗也捆好了，一块儿抬到山上去了。最先接到信儿的是军师吴用，他从头至尾看完了蔡九知府给他爹这封信，身上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坏了，宋江宋大哥在江州有难了，这罪可不轻啊，反叛朝廷，那是祸灭九族啊，赶快把下书人带上来。汉帝忽略朱贵早就把戴宗给捆好了，抬上来了，现在还迷迷糊糊睡觉呢。吴用当时就愣了，这不是神行太保戴宗吗？难道他是下书人？赶快，这是我的好朋友。大伙一听说啊，吴军师的好朋友，快用解药吧。这解药灌进去不大会儿，戴宗就醒了，一揉眼睛，我这是到哪儿了？我是吴用啊，啊，吴大哥，吴学究，哎呀，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就是呢，两个人当时互相就参拜上了，都是好哥们儿啊。那么紧接着吴用就把天王晁盖给领过来了，这些好汉呐都知道信儿了。众头领相互之间见了礼之后，朱贵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缘故讲了一遍，晁盖又请戴宗说了一遍。大伙听戴宗说完，一个个都大了脑袋了。这晁盖这人呐，仗义呀，想当初没有宋江就没有咱们今天。吴军师啊，咱们也别说了，赶快点齐人马去攻打江州。要说吴用这个军师脑袋确实不简单，他低头一合计，哥哥千万使不得，江州离这这么远，咱们的兵马一去很容易打草惊蛇，弄不好这宋公明在江州就得被斩了。这件事啊，咱们不能力敌，应该想办法要智取。吴用仔细的又一合计，哎，有了律师小计。他看了看戴宗，戴院长啊，咱们宋大哥的命 就掌握在你手中。戴宗也愣了，我在一路之上我就合计也没合计出来道，怎么掌握在我手中呢？朝天王急性子，我说吴军师啊，你快把你的好主意说出来吧，大伙都着急了。吴用嘿嘿一笑，我说诸位头领啊，蔡九知府派戴院长送书去东京，主要是让太师给他回个信儿，这件事儿他是以

人身份办的，没通过官方的驿站，就是偷偷的探探他爹的口气。这宋江可是反大宋天子的贼首，这可是一块砝码呀，他不能让别人把这工请去，主要是让他爹给他回一封书信，看看究竟是解往东京，还是在江州就地正法。他既然讨他爹的回信儿，咱们就将计就计，写一封假回书，让戴宗再带回去。戴院长把这书信交回去，在信上交代清楚，让蔡九知府秘密的派人把宋江押往东京，然后在京城斩首示众，断绝童谣。那么他这一来必须经过咱水泊梁山，咱们下山把人一夺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晁盖听完当时就表态了，好计策，好计策，只有这样能把宋江宋公明救下来啊。可是公孙胜说话了，吴军师，你这个主意确实是好主意，但是你没想到谁能模仿蔡京的笔迹呢？要知道当时蔡京的笔法那在大宋朝是一大流派呀。宋朝四大绝，苏黄米蔡，这蔡指的就是蔡京。吴用一听有道理呀，他转眼之间，哎，有了。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个同窗好友，他呀是个秀才，姓萧，叫萧让。他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能临摹呀，不管谁的字，只要他看上之后，保证给你摹的是一点不差。按现在来说那叫造假呀。号称圣手书生萧让，不光字写得好，还有一套拳脚功夫是使枪弄棒。只要戴院长到他家跟他交代清楚，就说泰安州岳庙要写到碑文，再给他厚厚的50两银子，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他一看钱儿他就动心，然后带着他起身奔泰山。他走了之后，再派人把他家老小以他的口气接到水泊梁山，逼他入伙，只要他到了水泊梁山，这字就写成了。晁盖他必定当过保证啊。军师，你这主意是个好主意，咱们可以分两步进行，但是也得有个图章印记呀。那么大个蔡京，要是不卡个图章，这信不就假了吗？我说大哥，你想的确实对，有道理，是这么个理儿。我还有一个好朋友，那也是中原一绝呀，他现在在济州城，这人姓金，双名大坚，那碑文写的漂亮极了，刻一手好图书，什么玉石印记，那手法是谁也比不了啊。这个人武艺还非常高强，再说他雕的玉石雕的特别好，江湖上给他送个美名叫玉璧匠。咱们再给他送去50两银子，也把他骗来说是刻碑文，等他来到半道上，咱们再派人马把他的家小接来，这两个人要是到了，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吴用把这情况说完，陆云龙是微微点了一下头，这晁盖啪一拍大腿，好，就这么办。军师啊，你想的真周到，你看看人家一步一步的都安排完了，那么第二天吃完早饭，赶快戴院长穿戴好了，带了200两银子，还是照样行使了飞毛腿，很快就到济州城了。到了城里，他首先找到了圣手书生萧让，见了萧让就把这情况一说，说是泰安州这岳庙。

0: 友要写一道碑文，这50两银子是你的先期费用，留着你家里边老老小小吃喝用度。等把这碑文写完了，还有50两银子。这圣手书生萧样一听，这来回有一个月时间就完活了，就挣100两银子，这事儿是个好事啊，一点都没推辞，把银子收下，跟着戴宗就来到了金大坚的家。戴宗也拿出50两银子，把这情况一说，说这件事必须二位配合，咱们呢去去就回来。这金大坚一看也挺好，我们俩还是个伴儿，再说我们俩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这么个差事啊，快一个多月就完活了，把银子收下，三个人一块儿赶往泰安州。他们两个走了之后，梁山就来人了，把他们两个家脚都接到水泊梁山了。就这样，神行太保戴宗领着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金大坚没奔泰安州，直接奔水泊梁山来了。到了汉帝忽律的酒店，那汉帝忽律早就派船等好了，他俩呀稀里糊涂的就上了船，结果啊到了金沙滩，吴学究是亲自出来相迎啊。这下子把金大坚和圣手书生萧让闹糊涂了，这浩浩荡荡的水面，这6-8碗子城，我听说过这哪是泰安州啊，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吴用一笑，没错没错，咱们是老朋友了。萧让仔细一瞧，哎呀，你不是吴学究吗？两个人是好朋友啊，这金大坚也认识吴学究啊，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呀提前等你们来了，听说你们两个有买卖了，既然有买卖了，那咱们就在一块儿凑合凑合吧。他俩一听，凑合凑合什么呢？你既不会模仿字，又不会雕刻，你跟我们凑合什么呢？我呀这回真就得跟你们凑合凑合。过了一会儿，他就把晁盖、晁天王还有一些首领一个个的都领出来了，给大伙做了引荐。这圣手书生萧让和金大坚更糊涂了，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一个个拧着眉毛，瞪着眼睛，有的笑呵呵的，咧着牙，但是不是正经笑。既然到了水泊梁山了，那么吴用赶快备上了酒席，好一顿招待呀。这二位更糊涂了。可是啊，就在这功夫，就有小喽啰兵来报，说是啊，萧让的家小还有金大坚的家小已经到了金沙滩了。啊，这怎么回事？吴用一看是时候了，把话摊开吧，就把他的目的说了，没别的，请二位来模仿蔡京的字体写一封书信去救宋江宋公明。这二位是哭笑不得呀，什么都明白了，两个人被骗到了水泊梁山，是不入伙也得入伙，家里的老小是一个不剩，都到水泊梁山了，走不了了。嗨，这哥俩一合计，就这命了，从此之后就跟水泊梁山这些贼呀混到一块儿吧。再说吴用已经把这意图说明白了，两人马上动手。要说干这玩意儿，两人是手到擒来，时间不长就完成了。马上把这东西交给神行太保戴宗，跟戴宗交代完了，戴宗把这书信带好了，坐着小船离开金沙滩，又开始行驶起那飞毛腿，蹭蹭蹭蹭就奔江州去了。这吴用把戴宗送走了，跟着大伙儿回来，好好的大摆宴席， 饮酒作乐，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宋江的命就保住了。可是正喝着酒，哎呀，吴用大喊一声，坏了，我把宋江大哥坑喽！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头领一个个都愣了，吴军师你哭什么呢？嗨呀，你们不知道啊，这封书信要了宋江的命了。这晁盖晁天王一合计，没什么问题呀、啊。这封信是萧让和金大坚两个人合力完成的，再说那翰林图章刻的分毫不差呀。
1: 天王大哥呀，你有所不知，
0: 现在的图章那是蔡京任翰林学士用的，当今蔡京是太师丞相啊，怎么还能用翰林图章呢？再说爹给儿子写信肯定不会用绘字图章啊，一旦这蔡攸知府要是察觉到了，宋江戴宗这命就难保了。
1: 晁盖一听，哎呀，那赶快去把戴宗追回来，
0: 来不及了，那是有名的飞毛腿，号称神行太保戴宗啊。打个电话吧，嗨，那年头哪有电话呀，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吴用是急中生智，一下子就想出一条妙计。大哥，咱们这么办。晁盖晁天王听完，好，也只有如此了，马上就传下了号令，连夜动身下山奔江州劫牢反狱。再说神行太保戴宗按时回到了江州，他心里边着急呀、啊、参见了蔡九知府。蔡九知府一听，什么，这个两院的阶级按时回来了，心里边是非常高兴，赶快就召见了戴宗，把信接过来，唰啦一下子一打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好，这个事儿我终于给朝廷立了大功，我老父亲在皇上面前这腰杆子又硬了。他当时就赐了戴宗三杯酒，还给了赏钱。这戴宗刚要走，慢着，戴宗心里一愣神，一回身坐下了。戴阶级，你可见到我父亲了？
1: 小人就住了一个晚上，没见到恩相。
0: 啊，好了，你先下去吧。蔡九知府马上按照他父亲写信的意思，两天之内就把这木龙囚车造好了，把宋江也押到了木龙囚车，就等着启程了。可是突然之间，
2: 吴为军的黄通判又来了。
0: 这个黄通判最近这几天是三天两头就来到蔡九知府这
2: 打听打听情况啊，因为他心里边着急呀、啊、万一这蔡九知府的父亲要是回了信儿，看看对我能不能有什么关照啊。
0: 他见到了蔡九知府，这蔡九知府现在拿黄文炳就当自己家里人了，赶快就把自己的家书给黄文炳看了。这黄文炳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哎呀，看着看着他又看了一遍，看完了第二遍他又看了第三遍。他看完了第三遍，这蔡九知府
2: 心里就纳闷了，这个黄通判怎么翻过来调过去
1: 看了这么些遍，
0: 你看看，我都跟你交代了，我父亲找机会要提拔提拔你，你还不相信吗？
1: 不是，黄文炳不是不相信这件事儿，他是看出了这信里边有假呀。看完了三遍之后摇摇头，知府大人呐，这戏是假的。
3: 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是我父亲的亲手书啊，
3: 难道我连我爹的字还不认得？
1: 知府大人，你老父亲的字在朝廷啊可是有名的，只要有人会模仿就能仿得上来。
3: 再说你想一想这个印章，
1: 嗯，
3: 印章，你看看，
1: 翰林蔡京自己父亲给儿子写信，还用盖章吗？签个字，写个名，落个款儿，
0: 不就得了吗？
3: 再说就是用印章，
1: 也不能用这个呀。现在您老父亲是
3: 太师、
1: 丞相啊，
3: 这官职也不对呀、啊，那是老黄历了。
0: 哎呀，他说完之后，蔡九知府真就挠脑袋了。
1: 对呀，当爹的给儿子写信，怎么还能用多少年前的老图章呢？
3: 他恍然大悟，这封信被做手脚了。
1: 看来做手脚必是戴宗啊！蔡九知府当时就派人把神行太保戴宗给抓来了。这神行太保戴宗被抓过来之后，是挺刑不过。招了，
3: 不过他招可是招啊，
1: 水泊梁山这事他可没说，就说为了省事儿，图于便利，就把这信改了，我没有别的意图。
3: 那就甭说了，既然招了，
1: 接着就把神行太保戴宗押入了死牢。这黄通判黄风刺儿就给蔡九知府又烧了一把火啊，事不宜迟啊，越早越好。
0: 既然这个戴宗敢做手脚，看来有可能就要勾结外贼呀。
1: 尽快的选一个日子，把宋江和戴宗押至法场，立即问斩。那就选到了第六天正当午时，对宋江、戴宗开刀问斩。
3: 那么到了第六天上午，
1: 宋江、戴宗被押到了市曹十字口。
0: 宋江面向南，
1: 戴宗面向北，就等着午时三刻，这刽子手开始行刑。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

0: 越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 5、4、3、2、1，起爆！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航道旧洲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 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福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 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2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 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3: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
2: 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2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
4: 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下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5: 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力报道。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
5: 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
6: 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7: 免费物业，我原来接收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6: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7: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 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0: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1: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9: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0: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9: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

0: 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义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义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义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15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

0: 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1: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 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每一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2: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1: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
0: 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以消灭了接近1/3支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0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3: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
5: 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6: 深藏时效，自然兼香，好自教。中国劲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以备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
7: 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的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4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奉献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 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 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1: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9: 好，
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2: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板路训练场地。
0: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5: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0: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

0: 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1: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0: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2: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2: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主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0: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4: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7: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8: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银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9: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8: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0: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8: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1: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8: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肌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12: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8: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嘉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1: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4: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3: 原来14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15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是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8: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17: 我
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 多倾听广播剧。
18: 哎，停了停了，都停了，这是违章建筑，你们知不知道啊？下来下来，把手里活都停了，听见没有？
19: 2楼4号包厢，我们上去。
20: 4菜1汤，老五样吧。
21: 行，
19: 今天我先敬大家一杯啊，谢谢大伙的关照。
21: 喂，你在哪儿呢？怎么这个时候还不来啊？
19: 八百呀。
22: 多听听广播剧饭局。
19: 怎么还不来呀？那这都8点了，约好7点半的，是不是出了什么情况，我今天来不了了？要是这样可就糟了。哎呦，可千万要来呀。哎呀，真是气死人了。
22: 丁铁强今年30多岁，对于今天的饭局他是有所准备的。他知道这至尊大酒楼在这个城里算是最高档的酒店，花费一点不便宜，这求人的事儿吃顿饭总是应该的。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只要客人今天晚上吃得高兴，那以后的事儿就好办许多了。所以这等人的事急归急，但他相信这会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于是也就耐着心等下去。这几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不断被征用，丁铁强所在的下沙村虽然离城较远，但被征用是早晚的事。为此，丁铁强打算在自家的院子里盖个房子，到时候也能拿一笔补偿款。无奈这房子刚动工没几天，
18: 哎，停了停了，都停了，这是违章建筑，你们知不知道啊？下来下来，把手里活都停了，听见没有？
19: 哎，大哥，我们就是盖个房子，还是在自己家院里边，怎么就违章建筑了？这没那么严重吧，大哥？
18: 别说了啊，你们心里那点小算盘，以为我不知道啊？啊，行了行了，这是你们家吧？啊，赶紧叫他们都停了，这也是规定。规定里面说了，这就叫违章建筑。哎，你，对，说你呢，别干了。
19: 哎，不是，大哥。
18: 哎，别跟我说啊，说了也没用。我跟你们说，今儿个我们来了，这呢也算立案了，再干你们可后果自负。这话我撂这儿了，听不听由你们啊。
19: 哎。
22: 村里的人被城管勒令停止的不是一家两家。但是城管既然来了，事情就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了。丁铁强为了能够继续把房给盖起来，急忙找人帮忙疏通，经人介绍找到了邻村的会计刘玉石。刘玉石人缘好，认识的人也多，最终找到了城管大队长黄吉成。他告诉丁铁强，这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只要攻下黄吉城，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情也就过去了。这不，在送了2条中华香烟后，有了今天这顿饭局。
23: 哎，铁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河东区建设局陈科长。哎，这位是他们办公室的小林。城管队黄队长你认识了，我就不用介绍了。
19: 这不是说好只请黄吉成一个人吗？怎么凭空多出2个人来？这多一人就多一事儿，多一人就多一个人的费用啊。
23: 哈，认识认识，是黄大队长。
24: 哎，在这里不用城管职，大家都是朋友，叫我老黄就行了。
23: 哎，对对对对，大家都是朋友，朋友，没那么多事儿。
19: 陈科长，老陈，来，来喝烟。
24: 你的事情，我和老陈说了，以后请他多关照你一下。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19: 哎呦，那还要谢谢陈科长啊。老陈，有些事儿呢我不懂，那以后老陈可要关照关照啊。
20: 哎，好说好说，都是自己人。以后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上忙，我会尽量帮的。
19: 好，那谢谢您了。
23: 铁强啊，哎，你不知道，陈科长，哦哦不，老陈，老陈可不是随便就能请得出来的。上次我的事儿啊，也是他帮的忙。
20: 都是小事情，值不得说。小事儿，小事
23: 儿。哎呦，对你是小事儿，对我们可是大事儿。没你的帮忙啊，我那房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哎，是吧？
19: 对对对，小事儿不小，这件事儿啊，还得靠你们，不然我一个粗人还真不知道找谁去呢。
23: 你这次啊，算是找对人了。哎，对了，铁强啊，安排好了吗？
19: 哦，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就等你们来了。2楼4号包厢，我们上去。
0: 欢迎欢迎。哎呦，这不是王大哥、陈大哥吗？哎呦，你们好，今天要什么？我叫人去安排一下。
24: 已经订完了，是4号包厢。今天我有几个朋友来聚一下，你可得给我们优惠啊。
22: 值班经理一看黄基成的眼色，知道今天又是有人要找黄基成办事的，这买卖是最好用力的。一般来说，找黄吉成这些人办事的人请客时是不会斤斤计较的，这钱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赚。当然他也知道黄吉成这话是说给那请客的人听的，以此再赚个人情。
0: 那是当然，黄大哥来我会叫他们安排得好好的，您呀就放心吧。
24: 行，有你这话那我可就放心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丁铁强啊，叫小丁吧，是我的朋友。
0: 哦，丁大哥您好。
19: 哎，你好。
0: 大家里面请，里面请。哎，小心台阶哦。来来，菜单，今天大家想吃点什么？
19: 阳春白雪，龙凤呈祥，宫廷三包，这都是什么呀？根本就看不懂啊。价格呢？嘿，怎么还没有价格呀？它这是贵是便宜啊？要是点太贵的吧心疼，太便宜的面子也说不过去。这个要不老黄你看什么好，你来点。
24: 菜随便点点就行了，你是主我是客，你看着点吧。
19: 还是你点吧，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24: 行，老陈你看来点什么呀？
1: 这里也就是这些，也没什么新鲜的。那还是老样子，四菜一汤，老五样吧。
24: 行，那就先来那老五样。
0: 好好。
19: 哎，老刘啊，什么是老五样？怎么都没听说过呀？
23: 这你就不懂了吧？老五样是这里的招牌菜，也就是龙虾、鲍鱼、鱼翅，还有一个什么叫什么来着，我也说不上来了。再有就是个燕窝，上次我请他们也是这些。
19: 哦，哎，老黄啊，你看要不要再加点，这菜够吗？
24: 菜不用不用，先这些吧，这东西得趁热吃。再说要是我们一下子都上菜，回头凉了，等会儿他们来了那多不好啊。
19: 他们是谁啊？难道不成今天还不止这三个人？不是吧，看来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是少不了啊。 那好那好，先这些啊，咱们吃完再点。
0: 那酒要什么的？
19: 有剑南春吗？
0: 有，剑南春有，要几瓶？
19: 先一人一瓶吧。
24: 一人一瓶是可以，只是这剑南春我看还是酒鬼好，要不就来酒鬼吧。
0: 酒鬼也有，黄大哥要酒鬼？
24: 对，来酒鬼。
19: 那就酒鬼吧。老陈你看行不
1: 行？就这好喝， 先上几个小菜，边吃边谈。
0: 好的，马上就来，稍等一下。
19: 来，抽烟，抽烟。
24: 来，好好好啊。小丁啊，你坐在那里就行了，不用来回来去的，大家都是朋友，没那么多事儿啊。
19: 你看这个老黄，你看我那房子的事儿，
24: 哎呀，好说好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叫下边的人这段时间不去你们村里了。不过我话可说在头里，后天就是国庆节了，你得抓紧时间，一个星期内一定要完工，要不然国庆节后要是上班了，如果有人来举报的话，那可就不好办了。
19: 我呀，跟您说，我会在一个星期内完工的。哎，也就是砌个墙啊，上个屋架呀，用不了多少时间。
24: 你先把房顶盖好就行了，这样的话就算上面下来过问，我也好交代，就说这是以前盖的就行了。
19: 好，好，有你的关照我就放心了。说真的，现在盖个房子也不容易，要是盖好了再给拆了，那可就亏大了。
24: 所以说嘛，这房子它不是想盖就盖的，要都那样那还不乱套了。前几天就有家房子被强制拆除了，本来我还想保他一下的，哎，但那人他认死理儿，硬要跟别人家比，自己违规盖却老说别人家也在盖，要拆就一起拆。他也不想想他是什么货色，人家是什么货色。
2: 老黄说的没错，现在做什么事儿啊都要灵活点儿，认死理儿的总会吃亏的。哎，当初我也是被人捅了个底，要不是老黄帮忙那就完了。
0: 黄大哥、陈大哥上菜了，
24: 把酒都打开，一人一瓶啊。
0: 哎，来，把酒打开。
19: 今天我先敬大家一杯啊，谢谢大伙儿的关照。好酒，真是好酒啊，难怪他们要喝这种酒，喝的就是不一样。只是这酒不知道多少钱一瓶啊，应该不低于剑南春吧，而且是在这儿起码也要六七百吧，还以为两三千就能搞定，没想到啊，这一桌子吃下来得五六千了。
22: 花这么多钱吃一顿，自然让丁铁强感到有些心痛，但心痛归心痛，这钱还是得花。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丁铁强心里盘算着，只要房子盖成，堤内损失堤外补，将来还是可以把这钱补回来的。
19: 各位，我先干一杯了啊！这次大家一起来，干
1: 干，
19: 来
1: 干
24: 干。喂，你在哪儿呢？怎么这个时候还不来啊？我们这儿都喝了半瓶了。啊，行，快点啊，至尊二楼四号都等你了。
19: 什么？还要来人？这今天这冤大头是当定了。
24: 哎呦，大哥您说什么呢？今儿这场合带什么二奶呀？哎，你要是有那就把他带来吧，也让小弟认识一下，都这么久了我还没见过面呢，要是路上撞到了我又不认识，那还不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别当真。
1: 对对，叫他带来，你说我在这里，不然拿电话来我跟他说。
24: 好了好了，不说了，听好了，等你15分钟，迟到了就罚你两瓶啊。
1: 这小子又玩什么花样，来来来来，喝喝，我们不管他，干了。
19: 他们这说的是谁要来啊？
5: 是王爱民，国土局的，刚才在车上黄队长就给他打电话了。
19: 他们要来多少人呢？
5: 不知道，得有几个吧。
19: 哦，那个这菜上的也太慢了啊，我出去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
22: 丁铁强一走出包厢，立刻感到整个肺里舒服了很多，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问下菜和酒是多少钱， 也好看看口袋里的钱够不够。这直来直去的问

0: 哎，来来来，咱们过来说。哎呀，这听说你到外地了，赚钱了是吧？
1: 哪儿啊，这钱哪儿那么好赚呢？现在的生意很难做，也就是赚点辛苦钱吧，凑合着养养家也就行了。
0: 嘿呦，你也太谦虚了，能到这地方消费的人还说没钱啊？你瞧你这都是老同学，我又不找你借钱，你还怕露富啊？
1: 怕露什么富啊？现在不是怕露富，是怕露穷，人穷气短，想借钱呢都没门。
0: 哎，话说前面啊，我可是没钱借给你，我在这儿赚的可真是辛苦钱啊！你看看这大热天的，这里边跟蒸笼似的，热死谁了？
1: 嘿嘿，你小子呀，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本性难移呀！
0: 啊，行了行了，开个玩笑，不说这个了。哎，我问你，你今天来这儿干嘛来了？
1: 请客啊，就是四号包厢。
0: 哦，那龙虾就是吧？我说你发财了，你还说不是，不然能来这儿吃龙虾呀？
1: 这哪是我吃得起的呀？哎，是被派的黑单。
0: 啊，黑单？什么黑单？
1: 是黑单啊，咱俩的老同学，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啊。我原想啊，在院子里边盖几间房，也就是等拆迁那点补偿款，结果呀被城管发现了，停了。后来找城管大队的黄吉成，我之前呢送了他两条烟，这不又叫我在这里请他吃顿饭。我想这一顿如果不请，那房子肯定是盖不成啊。没想到请他一个人，他竟然叫了一堆人，什么建设局的、国土局的，我还不知道今天这顿饭要花多少钱呢，所以啊想过来打听打听，没想到遇到你了。
0: 哎呦，这他妈王八蛋，这人是吃人都不带吐骨头啊，他可是这儿常客，我跟你说，每次他不宰的你大出血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怎么就让他给？
1: 这不是也没办法的事儿吗？我呀就是想早点把房子盖起来。
0: 你说你这拆迁的事儿还没影呢，你就这么着急？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
1: 那这龙虾，
0: 哎呀，这龙虾800，那鱼翅也是你的，也800
1: 啊。那酒呢？酒鬼酒，
0: 哼，酒鬼也800。
1: 800，外边不是一瓶才300-400吗？800
0: 是800，这里怎么能和外边比啊？一杯咖啡都收你30，你知道成本多少吗？才2块，这儿酒加你1倍，算便宜你了。
1: 800呀！
2: 瞬间丁铁强感到有些绝望了，这么算来，几个菜再加上5瓶酒，他口袋里的钱肯定不够付了。要是等会儿那个国土局的再带几个人来，那这一顿饭怕是10000元也是摆不平的。厨房里的热气扑过来，但丁铁强却感到一阵寒意。
1: 房子现在还没盖，虽然这黄吉成拍着胸脯打保票，但是万一有人要举报上去，上面叫查，那这黄吉成还真能顶得住？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呢，这黄吉成说到底还算不上什么官，无非是现在正管着这违建房，而且这种人是最靠不住的，只要上面一句话下来，他就翻脸不认人呐，就会来个公事公办呐。到那时候他要是来个1推369，那盖好的房子给来个强制拆除，建房子的钱打了水漂，这酒钱可也就白花了，这岂不是鸡飞蛋打两头空啊？
0: 哎呀，龙虾出锅了，来来来，你看你看这龙虾多好，是活的，不是我吹啊，我做的这龙虾是最好的，上面的人来指定要吃我做的，待会儿你也尝尝啊，尝尝我的手艺。
1: 龙虾800呀、啊、龙虾，
0: 哎呀，有钱人就是好啊，想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这800只的龙虾就是不一样啊，瞅瞅，800块钱呢、啊、能不好吃吗？搁谁谁都喜欢。哎呀，就是这800啊。

0: 我一天都挣不回来啊。
1: 龙虾800，800龙虾。
0: 哎，铁强，想什么呢你？龙虾出锅了，来看看。嘿，嘿，傻了你！
2: 丁铁强看着那盘中的龙虾，那长须，那钳子，活脱脱就是一只威武的勇士，只有颜色变了，通体鲜红。只是英雄气短，一失足成千古恨，被人一把抓了刀切蒸煮。虽然看上去还是那么有型，却只是人家嘴中食，腹中餐。如今自己不也是像这龙虾一样，正在被几张大嘴吞噬？
1: 去你妈的龙虾，活该！
0: 你怎么了你？
1: 志华，你的手艺我会尝的啊，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只是改天吧，改天啊。
3: 哎呦，老张来了，快坐快坐。你说现在请你可太难了，我这是提前和你说的，你还来这么晚，我们这一瓶酒可都下去了。别废话，罚你三杯啊。
1: 龙虾还好吃吧？那你们尽管放心吃，哎，只是我想告诉你们，房子我不盖了，这顿饭钱呢，你也自己买单吧。
2: 街道上车水马龙，一片喧哗。丁铁强从容地拿出香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再慢慢地把烟雾吐出来。他感到几天来的怨气也随着这一口烟雾的吐出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慢慢地走着，渐渐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
4: 两只小蜜蜂。
5: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饭局》，旁白刘流，丁铁强由宝雄饰演，刘玉石由雷欧饰演，黄吉成由董琦饰演，陈科长由渊飞饰演，肖志华由刘洋饰演，值班经理由刘亮饰演，城管由波洛饰演。
4: 我砍完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